0: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对职业的热爱和一丝不苟的坚持。1966年，菊萍出生在北京，祖籍是山东荣城。作为家中幺女，菊萍从小就受尽了宠爱。1969年，菊萍随父母到河南正阳县，但是年幼的菊萍并不觉得辛苦。从小爱蹦爱跳、爱说爱笑的她，不仅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还成为了孩子王。上学以后，菊萍最怕的就是数学课，一上课啊，她就觉得犯晕。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别人都能听懂，但菊萍就是不明白。无奈啊，妈妈只得自己先把数学题钻研透彻了，然后再教菊萍怎么做。过了几年，一家人回到了北京。小时候的菊萍很阳光活跃，是讨人喜欢的天使。她有个梦想，要当一名芭蕾舞演员，后来因为脸圆和身材不够修长的缘故，只能放弃了。但是命运是可以改变的。1976年，1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银河广播艺术团，这一待就是8年的时光。合唱团的生活很清苦，菊萍乐在其中，风雨无阻参与活动，从未间断。那时候啊，菊萍还和李谷一合唱电影《苗苗》的插曲，和蒋大为一起给电影录音。这样的经历使他增长了不少见识，和同龄小朋友相比，他的眼界更为开阔。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小鸟小鸟》。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电影叫《苗苗》。当时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的一名合唱团员，作为合唱团员和李谷一老师一起去为这部电影录制插曲，就是开场的《小鸟小鸟》。

担心女儿成绩的妈妈回到北京以后，亲自带着菊萍去数学老师家中拜访。在妈妈的努力下，那段时间菊萍的成绩终于有所提升，并顺利地升上了初中。可是到了初中，数学知识变得深奥了，本来基础就不扎实的菊萍学习变得更加困难。就这样熬到了初中毕业，菊萍的成绩刚刚能够上中专。父母觉得女孩子长大能成为一名老师也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再加上菊萍从小就是孩子王，父母就把她送去了北京幼儿师范学校，终于不用再每天学数学了。菊萍高兴得不得了啊。在幼师学校，菊萍非常的快活，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她也积极参加课外的活动。快毕业的时候，菊萍从同学口中得知

中央电视台正在招收在校学生组建合唱团，他觉得这是个机会，没有多想就去报名了。就是这个小小的决定，改变了菊萍人生的方向。在众多报名的人中，菊萍并不显眼。面试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每个人面对镜头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面对镜头，难免紧张。有些女生一看镜头就害羞的涨红了脸，说话都不顺畅了。轮到菊萍的时候，她大大方方地走上台，站定之后从容地做了自我介绍。菊萍的表现让台下的面试老师们频频点头啊，也引起了担任合唱团摄影师的陈铎的注意。陈铎不仅是合唱团的摄影师，对，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央视的主持人。看到菊萍异于常人的镜头感，陈铎觉得这也许是一个主持人的好苗子。面试结束以后，陈铎就找到了菊萍。在聊天的过程中，陈铎知道了菊萍学习的是幼师专业，有主持的天赋，又是幼师出身。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陈铎脑海中出现了。陈铎就问菊萍有没有当主持人的打算。在这之前，菊萍从来没有想过转行，她担心自己做不好主持人，当时并没有马上答应陈铎。回到家里以后，菊萍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开明的父母告诉他，有机会去央视当主持人，这是你人生中的一次机遇啊，要好好把握。就这样，菊萍答应了陈铎的邀请。说服了菊萍，陈铎给菊萍争取到了面试的机会。因为那时候央视的主持人必须大专以上学历才有资格面试，而菊萍只是中专学历啊。面试的时候，评委们对菊萍的整体形象和主持台风都非常的满意，决定破格录取她。1984年11月，菊萍被调入了中央电视台青少部，成为青少年节目主持人，开启了她主持人的生涯。2026年6月1号这一天，演播艺术家陈铎写了一篇推文，标题是《菊萍姐姐退休了》。文章中写道，今天的热搜，菊萍退休了。6月1号儿童节是她最后一天上班。1980年前我们相识，2026年她正式退休，前后算下来43年了。她18岁前是少儿广播合唱团成员，如今已满60岁。时光细算下来，确实让人感慨啊。不少新闻报道采访里都提到，说我是菊萍走上央视少儿主持道路的引路人，这段经历确有其事，只是我们相识的完整过程，外界知晓的不多呀。我记得当初排练录制广播剧《李尔王》，需要一名剧务给我当助理，央广少儿部的钟晓东老师推荐了菊萍给我。这段共事经历，我看他做事认真负责，考虑事情周到，待人温和，天生容易和孩子亲近，嗓音也很好，形象也可爱。此后就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到他临近幼儿师范毕业，我觉得他各方面条件很适合做电视少儿节目主持人，就主动问他有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想法。那时候啊，他对电视主持行业并不了解，但是他乐意。之后啊，我向当时央视少儿部徐家茶主任推荐了菊萍。经过一套复杂的工作之后，1984年11月，他正式入职中央电视台。徐主任高兴地跟我说，想不到啊，还有这样的人呢。然后就是七巧板节目，接着就是大风车节目，就是一代又一代孩子的菊萍姐姐。

0: 这一叫啊，就叫了42年。
1: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被录用以后，菊萍去北京广播学院进修了2个月。他自己说啊，这是候补的培训，他没有主持人经验，当时最高学历是中专，但央视还是录用了他，因为他是真的爱孩子，懂孩子，不是装的。1985年的六一儿童节，七巧板节目开播了。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大街上、公园里到处都是小朋友，他们穿着美丽的衣裳，像一只只漂亮的花蝴蝶，个个脸上都笑开了花。今天是什么日子？看电视的小朋友，你能告诉我吗？对，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世界的小朋友都在欢度自己的节日。那么不用说了，今天白天你们一定玩得很高兴。当月亮公公伸着懒腰爬上山岗，当小星星在天上眨着眼睛的时候，你们一定坐在家里看电视了。好，请大家来参加我们七巧板节目为大家举办的六一联欢晚会。

这档栏目是中国电视史上首个专职幼儿，也就是3到6岁学龄前儿童的栏目，收视率最高达到过23%。那个年代电视机还没有完全普及，这个数字意味着每4台开着的电视里就有1台在放他的节目，说他是那个年代的顶流毫不为过。关于菊萍姐姐这个称呼，她后来在采访里讲过，说当时栏目组负责人给她起名，问她想叫老师、阿姨还是姐姐，她就去问了一群小朋友，让他们举手选，小朋友们举手选了姐姐，这个称呼一直叫到现在。尊重孩子，理解孩子，菊萍姐姐就是这样的形象。有一阵儿，菊萍把头发给烫卷了，一个小女孩写信来抱怨，你烫过头发以后不像姐姐的样子了，真让我伤心。后来接受采访时，菊萍回忆起这件事情，说自己当时就想啊，一个孩子这么在意你，你就得对得起这份在意啊。他在读信后的第二天去理发店把头发拉直了，他说这是小朋友最朴素最真挚的一种情感，菊萍姐姐不只属于自己，更属于几亿的小观众啊。从此以后，除了特殊工作的需要，他再也没有烫过头。他每年大约收到6000封小观众的来信，最忙的时候家里攒了80多个档案袋，装的都是这些信，有人劝他挑几封回就行了，但是他认为都是几岁的孩子，让我怎么选择呢，不理谁谁都会不高兴的呀，所以大部分信他都回了，而且是手写。1995年的六一儿童节，大风车节目开播了，当时的主持人有菊萍、董浩、

0: 曾源、蒋小涵和龚傲。
1: 最美丽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六一这最多彩的节日是属于孩子，我献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小朋友六月火红的祝福。
2: 六月最明亮的星星是孩子的梦想，六月这多姿的季节属于少年朋友，我们欢聚在六月，共度这美好时光。
3: 六月枝繁叶茂，万物茁壮，六月瞬息万变，蒸蒸日上，在六月我们祝小朋友们天天向上，健康成长。六月是生长的季节，六月知了为我们歌唱。
4: 唱什么？知道知道都知道，大篷车节目从今天开始了。
0: 这时候的鞠萍不光是主持人了，还担任制片人、责任主编，他要管内容方向，审片子，做校对。他自己说过，审片子的时候最大的乐趣是找到错别字，找到了特别高兴。他后来还担任过少儿频道节目部主持人组组长，被高校特约聘请担任研究生导师。这意味着他不仅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帮带年轻人。他说自己到了年纪，应该把工作慢慢交给年轻人了。在一些我们熟悉的动画片中，也常能听到鞠萍的声音，比如2010影院版的《黑猫警长》中的旁白，《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中的围裙妈妈。1995年诞生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用30年时间描绘了一代人关于陪伴的想象。在今年1月播出的 CMG 动漫盛典上，鞠萍和霍小雷、陈怡带来动漫配音秀《老友记》，以温暖的声线串联起三代人的童年回忆。
5: 围裙妈妈，生日愿望能实现吗？我想让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一颗，放在我的书桌上。呵呵，
6: 大头儿子，只要你心里有光，愿望就会发芽，说不定哪一天你就成了造星星的人啊。
7: 那要不要和爸爸一起把愿望画下来啊？我们可以给他装上翅膀，再加上一个太阳能引擎。
5: 哇，小兔爸爸，我们一起去吧，现在就画。
6: 行，画可以画，但得先吹蜡烛吃蛋糕，不然愿望可要饿瘦了。来，
0: 退休前，鞠萍接受采访，被问到会不会舍不得，他说自己已经从一个小姑娘变成一个小老师，到现在应该是奶奶的年龄了，观众怎么喊她都行。她只有一个想法，无论角色怎么变，孩子对她的信任不能丢啊。和鞠萍一起主持过大风车节目的还有其他少儿主持人，金龟子、董浩叔叔、小鹿姐姐，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风格。金龟子像一个纯粹的玩伴，他的形象几乎是卡通化的，声音尖、语速快，完全混在孩子的世界里。小鹿姐姐也是同辈玩伴的感觉，而董浩叔叔更像一个邻家叔叔，他能讲故事，会哄人。鞠萍不一样了，他比姐姐大一点，比妈妈年轻一点，这个定位不是谁设计的，是他自己长成的。母性的一面来自他幼儿师范专业的底子，他知道怎么照顾小孩的节奏，也知道怎么跟小孩说话不会被当成大人说教。他在七巧板节目里的动作示范、手工带领、唱歌、游戏都是专业的幼教手法，不是客串表演。姐姐的一面来自他跟孩子沟通的姿态，他不会居高临下，他把自己放在跟孩子一起玩的位置上，而不是教孩子玩。那么重视小观众对烫发的意见，因为他把一个小姑娘的伤心当成真的了。写信的孩子被一一回应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呀。许多70后、80后啊，小时候在家里没有被好好说话的传统，双职工父母忙，累，脾气大， 孩子在家里很少有被评估。

0: 对待的体验。菊萍是那个坐在电视里永远不吼你、永远温柔、永远愿意听你说的人。他自己在采访里说呀，退休以后啊，还想做跟孩子有关的事情，希望能继续给围裙妈妈配音，一直配到变成围裙奶奶，头发还是那个样子，声音还是那个调子，他会一直保持所有人记忆里的那个形象。42年做一件事，并把它做到极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期待看到退休后不一样的菊萍姐姐，看到她卸下身份标签的鲜活真实的另一面。
1: 又一个六一节来到了，42年前我走进了中央电视台，从此开始10年的七巧板、10年的大风车、10年的动漫世界，再有12年的大手牵小手。
2: 认识你的花朵是孩子的笑脸，
3: 小朋友们
1: 能够陪伴你们的成长是我一生的幸福，谢谢大家。
0: 早在今年2月份了，菊萍就透露自己2026年的5月31号是她最后一个工作日，第二天的国际儿童节也是她退休生活。
4: 国民党给张伯伯编导了，都寄了恐吓信，而且给他们里头放了子弹，不许你们拍这个电影，因为里头讽刺国民党的、骂国民党的，里头还有蒋介石的像倒挂过来的嘛。地下党呢，为了掩护，所以呢，开始拍内景，那个实际上。上海是1949年的5月份解放的呀，那个4月份已经炮声隆隆的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编导、主要演员了都藏匿起来了，这个胶卷了都分散隐蔽起来了。
5: 谈古论今，说长道短，数不尽风流人物，历史档案揭秘，热点案例追踪。您不在现场，却正在目击新闻故事会。聆听人生故事，品味故事人生。新闻故事会正在讲述。
0: 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啊。由于之前张乐平已经否决了中电二厂提出的演员人选，三毛的饰演者必须重新寻找了。导演赵明和严工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几乎走遍了大上海的学校、福利院，这期间呢还在报纸上登广告公开招聘。由于当时三毛的知名度非常之高，不少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演这个角色，甚至拿着金条美钞来贿赂导演，企图一片成名。最终饰演三毛的王隆基是严工导演偶然找到的，当时啊他还不满8岁，却已经有2部电影的演出经验了。王隆基的父亲是电影作曲家王云阶，三毛流浪记也是他作曲的，他还在影片当中亲自出镜扮演一个钢琴师。王隆基这个孩子身体瘦弱，加上头大脖子细和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形象上已经很接近三毛了。为三毛化妆的是电影《夜半歌声》的化妆师辛汉文，他给王隆基剃了光头，在脑袋上贴了3撮毛，装上圆鼻头，披上破麻袋，赤着一双脏脚，酷似三毛的漫画形象。张乐平第一眼看了就说呀，他就是我的三毛啊。
4: 当时那个三毛那3根毛啊，大家都很奇怪他怎么会竖起来的，实际上呢他是3根铜丝放在2个橡皮膏当中，那么头发不仅剃光，每天还要刮，刮了贴上都怕它掉下来了，那么这个3根铜丝呢就3撮羊毛了，所以三毛一发脾气，我是三毛，那个3根头发就竖起来了，都因为是3根铜丝的关系。那个大鼻子啊，上面那个鼻子啊，是用泡泡糖做的。那个时候泡泡糖，中国还没有把那个美国的泡泡糖，在开水里头，我是全过程我看，因为当时那个泡泡糖很馋呐、啊，又不好意思要，对吧？一脸盆的这个就是热开水。

0: 把泡腾放进去，把糖化掉以后呢，那个酵母呢加上油晒以后呢，每天特型化妆。
1: 王隆基除了外形像极了漫画中的三毛以外呢，他塑造三毛得天独厚的条件呢，主要还是来自他幼年时贫困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赐予他和三毛一样的倔强性格。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到苏州河畔的贫民窟体验生活，和小乞丐一起推运粮车，一道抢饭店拿出来的剩饭，和流浪儿朝夕相处，与他们结成了好朋友。等到影片开拍的时候，他已经和三毛合二为一了。为了拍抢浆糊吃的戏份，他饿了一整天了。虽然桶里是加了糖的藕粉，但是那份

0: 的话呢，我耳朵一红，眼睛一黑，冒出金星，就像张伯伯那个漫画里一样的。
1: 三毛流浪记在1949年4月1号开拍，其中1/4的场景是在大都会上海街巷的真实环境中抢拍的。除了王隆基的三毛以外，影片中的流浪儿找的都是真正的流浪儿，这对当时的电影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以至于评论家们认为这部影片具有明显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三毛流浪记的拍摄还得到了上海影剧界的大力支持，在贵妇人为三毛过生日的这场戏当中，当时的上海几乎所有的知名影星都前来友情客串，其中就包括了新婚燕尔的赵丹和黄宗英，上官云珠和女儿瑶瑶，以及魏鹤龄、孙道林、吴音、钟书煌、向坤、沙莉、林墨雨、张曼平、高正等等，可以说是群星云集，星光璀璨了。后来三毛流浪记放弃了原定拍上下集的计划，赶在上海解放前完成了拍摄。原先的结尾模仿的是卓别林电影的经典结局，三毛披着麻袋片独自一个人朝远处走去。上海解放以后，时任上海市军管会艺术处处长的夏衍就提议补拍一个三毛迎接解放军入城的结尾，作为庆祝上海解放的献礼片上映。因此这部影片成为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拍摄时间跨越解放前后的影片，也是唯一一部有着双结尾的特殊影片。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电影评奖，也就是1949到1955优秀影片奖中，因为对这部影片到底属于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存在着争议，以至于这部影片没有能够参加评选。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故事片。当时最有名的六家影院，大光明、南京、美琪、沪光、皇后、黄金等等，同时参加头轮公映。王隆基饰演的三毛受到了广大观众和电影界的欢迎和赞誉。在公映期间，上海市影剧协会妇女委员会组织了义卖活动，王隆基和电影明星们在电影院门口出售特地请张乐平绘制的一套三毛漫画卡片，以及专门拍摄的一套三毛照片，也就是漫画三毛、电影三毛、本人三毛。后来这部影片在南京、宁波等地公映，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王隆基就红遍了全国，被称为天才童星。大多数人啊，熟悉王隆基是因为三毛一角，但鲜为人知的是，他并没有走专业的演艺之路，而是进入了电子电路行业。当在读书会的现场，年轻的读者得知他曾参与建成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制造的印制电路板生产线的时候，纷纷发出惊叹呢。王隆基表示，这个重大选择啊，是因为他父亲著名音乐家王云阶和他说的一番话：没有文化呀，就像建在沙漠里的建筑，很快会垮塌的。王隆基听从父命吸引求学，完成了从童星到军人再到技术专家的转身。7月26号，在阅读沙龙的现场，王隆基还分享了自己的传家宝，是父母结婚照下的12字真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如今这也成了他家代代延续的家风。在互动的环节，一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幼教老师难掩激动，前一天刚读完新书的他特意提早来到书城，在人群中寻找那位记忆里的小三毛。他走了一圈，最终在角落发现了正安静备场的王隆基。他说，电影里是个8-9岁的孩子，在我眼前已经是耄耋老人。

0: 但他眼神里的光亮没有变。这位幼教老师读完这本书才知道，那些打动几代人的银幕故事背后还有这么多真实动人的细节。他说，这是一本值得慢慢读，也值得讲给孩子们听的书。
1: 我叫王隆基，1940年生的，1948年，10月，参加三八六案件拍摄的。我今年已经是86岁。
2: 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儿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物质上面啊过度的丰富了，小公主啊，小王子啊，但是精神食粮匮乏。所以我希望中国的电影也好，戏剧也好，我们宣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也好，能够多为我们的儿童弄些健康的食品，使他们有更多的精神粮食。
1: 我觉得读书是人长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的一个试金石。这个读书我觉得应该是多读书，读好书，把读书变成一个习惯，是一个爱好，那么使得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啊能够更加兴旺发达，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3: 国庆特别呈现。
12: 盛世国庆。
13: 盛世国庆，
12: 听见大连。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欢迎来到城市坐标，溯源一城文脉，定格一方风物。
1: 我们说山海是底色，岁月是章法，民俗才是一座城市的魂魄。
0: 是的，其实在此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黄渤海四季渔猎的这种海味儿，也讲过辽南丘陵的农林物产。那大海可能带给大连的就是海产，土地呢孕育了各类的农产，山海双重的馈赠也就造就了大连独有的这个物产的家底儿，这是咱的底气，是吧？
1: 嗯。
0: 而真正让这些山海美味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融进城市骨子里的，其实就是扎根民间，跟着时节走，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大连的节气饮食民俗。
1: 翻看一下民俗相关的记载哈，辽南这边呢，依山靠海，四季分明，老百姓吃饭一直讲究的就是顺应天时，恪守节气，看重食材本来的味道，也尊重自然规律。和中原厚重繁复的农耕饮食不一样，也不同于南方沿海那种温润清甜的吃法。老大连人的饮食呢，就是渔耕两种生活方式共同孕育出来的。渔家就偏爱清鲜，乡民呢追求的是本真，每个季节有固定的味道，每个节气有对应的吃食，不吃不合时节的东西，不违背自然的规律，这个是辽南老祖宗传下来的。也千百年来，大连人拿山海做食材，拿节气做准则，拿民俗做规矩，慢慢的沉淀出属于槟城的饮食讲究、餐桌礼仪，还有时令信条。
0: 是的，老大连人啊，吃饭有好多的规矩。其实啊，首先第一点是我们这几天一直提到的，叫做不食不食，非鲜不尝。老大连人的心里面呢，反季的食材你再精致，你再怎么昂贵，也比不上当季那一口的本味儿。所以呢，春天我们不吃秋天的果子，夏天不吃冬天的海鱼，海鲜呢全都是要跟着海汛来走的，果蔬呢也是要跟着节气来吃的，敬畏自然，尊重万物的生长，这是我们刻在骨子里的民俗的底线。
1: 老大连第二条规矩呢，就是海味求本真，技法求简约。就鲁菜啊，它讲究的是精工细作，川菜呢看重调料，粤菜讲究搭配，而老大连本土的吃法就是看重食材本身，不重在那个花哨的厨艺上。上好的鲜货你不需要重调料，山海馈赠的食材本身就足够美。

0: 味了。我们就用最简单的烹饪，最大程度的保留原味，这个就是大连饮食纯粹的坚守。
1: 你看啊，就是我在外地都很少有见到说的这个鱼就可以清蒸着做，最后浇一点这个蒸鱼豉油。很多外地的这个鱼呀、啊，就是水煮鱼呀、啊、烤鱼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样重调料的做法，但在咱大连品尝的就是这一口原汁原味的鲜。那老大连的第三条规矩呢，叫做山海搭配要荤素平衡，对吧？
0: 鱼跟共生的生活让大连人很早就懂得搭配。
1: 嗯，
0: 海鲜配山野蔬菜，荤鲜搭配的是清淡素菜，跟着四季调和寒热，不偏食不贪嘴，然后你顺应时节来调养身体，朴素的饮食智慧它其实胜过很多养生理论的。
1: 是的，是这样哈。所以你看啊，城市市井的历经了百年的变迁，烟火气息是不断的更新，而传统的这些节气方面的十足在咱们大连的今天依旧是非常鲜活的了。
0: 嗯，现在大连物产丰富，食材也是多种多样的，像反季的食材，各地的美食都是随处可见。但是本地的老百姓啊，咱这么说，依旧守着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时令的习惯，开春的吃海菜包子、
1: 嗯、
0: 甚至好多人吃的那个海菜包子呀，春天的那个都是靠自己赶的，赶海赶来的海菜呀、海麻线呢。
1: 嗯，
0: 清明的时候要采山野野菜，野菜也是自己出去采的，
1: 对，自己摘的，
0: 是吧？剩下吃点潮汐的小海鲜，赶海，
1: 嗯，
0: 是吧？你边洗海澡了，全家出去玩了，然后顺便呢赶点什么小蚬子呀、小蛏子呀什么的、
1: 嗯，
0: 是吧？入秋了，尝尝开海的肥蟹，这个时候性价比还高，
1: 嗯。
0: 寒冬整点栗黄鲜汤尝一尝，补一补。你看看，城市再繁华，它刻在民俗里的四时味道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1: 对。城市的各大市集呢，也都是跟着节气的轮转，春天的山野菜呀、夏天的浆果鲜贝呀、秋天的山海丰收的这样一些物产呀，以及冬天深海的海鱼啊，都是准时上市的，年年循环。包括像是大街小巷的一些本地的这些老店，坚守的也都是老大连的这样一个做法，清淡的本味，应季的烹饪，来守护了这座城市的烟火跟脉了。
0: 近郊乡村呢也依旧保留着古老的习俗，春天采摘，夏天赶海，秋天收获，冬天储藏，采摘晾晒储存进补，四季的仪式完整的保留。现代烹饪手法不断的更新，但是大连饮食清鲜本真，顺应天时的底色从来没有褪色。
1: 从魏晋时期云耕求生的简单吃食，到明清完整成熟的节气食礼，从过去物资匮乏时顺应时节取食，到如今富足生活依旧坚守本位，大连的饮食民俗呢，真是跨越了千年啊，代代相传。但是呢，它不是那种死板的条条框框，是咱们人和自然和睦相处的一种生存智慧，也是山海之城独有的生活美学，同样也是咱们滨城百姓绵长温暖的一种乡愁。
0: 我们说大海有潮汐的规律，山野有四季的风华，吃饭也有节气的章法。大海赠予大连鲜甜，山野滋养着大连的醇香，民俗沉淀着大连独有的温度。四季风物流转，三餐烟火不息，千年文脉延续，山海田园民俗烟火共同谱写这座城市厚重又独一无二的风物长歌。
1: 是的，那我们最后也给大家来几个打卡的提示吧。首先就是我们市井的十足的这样的一些打卡啊，包括像是现在新长兴的海鲜市场啊、桃园市集啊、各大城乡的这些百年的大集啊，其实我们都是能够去买到最应季最应时的这些新鲜的食材，新鲜的海鲜，对吧？
0: 那乡土民俗大家打卡呢，就可以到旅顺金州庄河的近郊村落四时采摘嘛、
1: 嗯、
0: 传统的渔家村落都是可以的。另外本期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个互动话题，就有哪些老大连人的节气吃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15: 小桥流水人间。
14: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曹操、曹丕、曹植的乱世人生与笔墨山河。如果我们把中国诗词的发展脉络慢慢铺开，就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极为关键的转折点。在三曹父子真正站上文坛之前，汉代的文学始终被牢牢框定在固定的体系当中。汉赋追求的是铺陈堆砌，文字华丽空洞，大多都是用来歌颂帝王功业，装点盛世太平，很少有人愿意去书写真实的生活，更少有人敢于袒露内心真实的情绪。整个文坛长久保持着一种端庄刻板、缺少生气的状态，文学更像是朝堂的装饰，而不是人心的表达。一直到东汉末年，天下彻底大乱，延续数百年的稳定秩序轰然崩塌，战火不断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曾经束缚文人思想的礼教规矩、经学教条，在

乱世的硝烟当中慢慢松动。也正是在这样破碎动荡的时代里，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以普通人的悲欢、争霸者的胸襟、诗人的赤诚，彻底改写了中国文学的走向。后世所说的建安风骨，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文学评价，它就是三曹父子用一生的经历、一生的挣扎、一生的理想沉淀出来的文风。不再刻意的修饰辞藻，不再刻意的迎合朝堂，文字里装得下乱世山河的破碎，也装得下普通人的生离死别，更装得下英雄人物的壮志难酬。真情、真实、真心，这就是建安文学最核心的底色，而这份底色全部来自三曹真实的人生故事。我们首先走进曹操的人生故事，乱世英雄的笔墨藏着最厚重的建安底色。很多人知道曹操，大多都是从历史战争权谋争霸的角度去出发，我们记住了他乱世枭雄的身份，记住了他统一北方的功业，但是却常常忽略曹操是真正的亲手推开文学新时代大门的人。在建安三曹当中，曹操的年纪是最长的，他亲身经历了东汉王朝从衰败到崩塌的完整过程。他的诗文没有年轻文人的细腻唯美，全部都是来自沙场亲历、乱世亲见和人生的亲感。曹操出生的时代，东汉早就是外强中干了，朝堂被宦官和外戚轮番掌控，正直的官员屡屡遭到打压，底层百姓常年承受着赋税和徭役的重压，整个社会看似维持着表面的平稳，实际上早就是暗流汹涌。年轻的曹操最初并不是想要夺取争霸，他读书治学，心怀家国，最大的愿望只是做一个正直的官员，整顿地方风气，守护一方百姓安稳。青年时期的曹操性情刚直，他看不惯官场的腐败混乱，他刚刚入仕担任洛阳北部尉的时候，就立刻立下了严明的规矩，不管是权贵子弟还是寻常百姓，只要触犯律法，那就一律依规处置。当时深受皇帝宠信的宦官蹇硕权势滔天，无人敢招惹，他的叔父呢，仗着亲属显贵，无视宵禁的规矩，在深夜的时候外出游荡，曹操毫不畏惧权贵势力，依法将其处置。这件事让年少的曹操声名大振，当然也彻底的得罪了朝堂的宦官集团。因为太过刚正，不懂圆滑，曹操在朝堂屡屡受到排挤打压，多次被降职闲置，他亲眼看着忠臣蒙冤，小人当道，看着朝政就这样一天天崩坏，看着天下慢慢走向了动荡。原本一心想要匡扶汉室、安稳天下的他，终于看清了时代的真相，安稳盛世已经不复存在了，仅凭着一己清廉，根本没有办法挽救这已经崩塌的王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彻底大乱，各地的起义军蜂拥而起，州郡失守，城池残破，常年积压的社会矛盾彻底爆发，朝廷无力掌控全局，只能依靠地方势力募兵平乱。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东汉的中央权力彻底瓦解，群雄割据的乱世正式到来。曹操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洪流里，一步步从正直文官转变为了领兵征战的将领。他半生征战，马踏中原，见过太多尸横遍野的战场，也见过

太多流离失所的百姓，见过太多骨肉分离的人间悲剧。这些真实的乱世景象深深地烙印在了他的心里，也最终化作他笔下最沉郁最真诚的文字。汉代文人写山河，只写盛世繁华，宫阙巍峨。曹操写山河，写的是乱世残破，苍生苦难。汉代文人写志向，写的是顺从礼教，恪守本分。曹操写志向，写的是乱世担当，济世初心。曹操彻底打破了汉代文学的固化模式，开创出了一种苍凉雄浑、质朴真诚、慷慨悲壮的全新文风，而这就是建安风骨最初的模样。蒿里行，这是曹操最具代表性的乱世写实诗作，也是建安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关东各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时期，当时天下诸侯齐聚兵马，名义上匡扶汉室讨伐乱臣，实际上呢就是各怀私心，互相观望，准备抢夺地盘，没有人真正的心系天下苍生。联军迟迟不肯进军，反而呢在内部互相争斗，杀伐不断，让本就残破的天下雪上加霜。曹操亲眼见证了诸侯的虚伪自私，也见证了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尽灾难，他的内心满是悲愤和无奈，于是写下了这首写实悲歌。他在诗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衣，念之断人肠。这几句文字没有什么修饰，也没有刻意的所谓的对仗或者是去雕琢，它只是平铺直叙地记录了曹操自己亲眼看到的乱世景象。荒野之上无人收敛的白骨随处可见，广袤的千里土地上听不见一丝百姓的鸡鸣犬吠。战乱过后，真正能够幸存下来的百姓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每当想到人间的这般惨状，就让人悲痛断肠。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曹操之前，几乎没有文人愿意直白书写乱世苦难，所有人的笔墨要么服务于朝堂，要么流连于风月，没有人愿意俯身真正的去看见底层苍生的痛苦。曹操作为手握兵权、身处权力中心的人物，他并没有回避乱世的残酷，反而在用着最朴素的文字把时代的悲剧永久地记录下来。这种心怀苍生、直面苦难的胸襟，也构成了建安风骨最厚重的内核。常年的战乱、无尽的别离，也让曹操对生命、对时光有了比常人更深刻的感悟。乱世之中，人命轻薄如草芥，哪怕是手握权势、征战四方的英雄，也终归是逃不过岁月流逝、时光匆匆。晚年的曹操，半生戎马，半生操劳，平定北方，稳定中原，功业赫赫，却始终心怀遗憾。天下尚未统一，乱世尚未终结，而自己年岁渐长，光阴无几，他心中的壮志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曹操又写下了《短歌行》。这首诗可以说是流传千年，人人熟知，很多人只记住了求贤若渴、胸怀天下的英雄壮志，却忽略了这段文字背后是一个乱世英雄对时光、对理想最真诚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清晨的露水，那不就是转瞬蒸发吗？人的一生同样啊，也是短暂而飘忽，

回望着过往的岁月匆匆流逝，值得珍惜的时光实在是太少太少了。这可不是消极的感伤，而是乱世之人独有的生命觉醒。经历过无数的生离死别，才更懂得时光的可贵、理想的可贵和人才的可贵。全诗以人生感慨开篇，层层递进，最终落脚在了求贤济世、平定天下的理想之上。乱世纷争，想要安定天下、拯救苍生，凭借一己之力那是远远不够的。他渴望天下贤才奔赴自己麾下，共扶乱世，共定山河。曹操又写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高山从来不拒绝土石，所以才能成就巍峨；大海从来不会拒绝细流，所以才能够成就辽阔。曹操自己说自己愿意效仿周公，为了接待贤才，吃饭数次吐出口中的食物，只为了能够招揽天下的志士，早日终结乱世，让天下重归安定。他的这首诗情绪真挚饱满，从人生短暂的感慨到壮志未酬的焦灼，然后又到了包容天下的胸襟，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真情流露，没有刻意的文字修饰，这全都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心声，慷慨雄浑，沉郁真挚，完美的诠释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独特气质。除了感慨乱世，渴求贤才，在曹操的诗文当中还有一份独属于英雄的辽阔胸襟。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公元207年，那是建安12年，这一年曹操已经52岁了，但是他刚刚打了一场关键的仗，北征乌桓，而且大获全胜。乌桓是北方边境的游牧势力，长期袭扰中原，是曹操统一北方路上最后的隐患。这一仗打完，北方基本就安定了，他戎马一生最重的担子到这儿也终于卸下了一大半。在得胜回师的路上，曹操的大军经过了碣石山，就是现在河北昌黎一带。这座山可不普通啊，秦始皇、汉武帝都曾经在这儿登临过，可以说是他们心里的天下的那种象征。52岁的曹操跃马登上山顶，眼前是渤海的万顷波涛，暮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号南翔。念君客游丝断肠，倩倩思归恋故乡。何谓烟流寄他方，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元琴鸣弦发清伤，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献何良。诗的开头三句就像是秋天的情绪速写，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号南翔。秋风一吹，天气凉了，草木都落了叶子，露水变成了霜，燕子天鹅都往南飞了。在曹丕的笔下，他们可不是单纯的写景，这是情绪的开关呐。燕子往南飞，连鸟都知道回家，那我思念的人为什么还不回来呢？念君客游丝断肠，倩倩思归恋故乡，何谓烟流寄他方。
我想念在外漂泊。

0: 薄的你想的是肝肠寸断，我知道你也在想念着家乡，想回来，可是你为什么还留在那个地方呢？再往下，这位思妇开始说了自己的生活：贱妾穷穷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贱妾，这是古代女人的谦词，说呀，我想念你，连忘记都不敢。如果一旦忘记的话，那不就更孤单了吗？想到这儿，眼泪就不知不觉地流下来，打湿了衣裳，连自己都没发现。元琴鸣弦发清伤，短歌微吟不能长。这位思妇拿起了古琴，弹起清伤曲。这清伤曲呢，就是古代的一个非常哀怨的曲子，她唱了短歌。可能到这儿您又要问了，为什么是短歌呢？为什么不能唱长一点呢？为什么呢？因为她心里太难过了，想到自己在外征战的亲人，刚唱一句可能就哭了，就被堵住了，声音也都哑了，所以他是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溪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现何床。月亮照着空床，星河往西流，夜还没有结束。思妇整夜都睡不着，就这样躺着，他在想，这牛郎和织女每年还能见上一面，可我们为什么要被这河梁分开呢？河梁指的就是现实当中的阻碍。相比于曹丕的父亲曹操的那种英雄格局，再加上他弟弟的那种天才浪漫，曹丕的文字更多的就是人间烟火和人间的真情。他写离别，写思念，写时光，文字温柔沉静，朴素真挚，褪去所有的浮夸修饰，只用本心落笔。他的人生心境藏着的是建安风骨最温柔的一面。曹操定其气，曹丕立其魂，正是曹丕的开拓，让建安风骨真正拥有了流传千年的思想内核。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南朝才子谢灵运对曹植有一个评价，他说：“天下才气共十斗，曹子建独占八斗，李白共合一斗，吴亦分得一斗。”说这个天下才气如果有十斗的话呢，曹植自己占八斗，李白、杜甫两个人一起共分一斗，那我谢灵运也能分得一斗。这曹植真了不得呀，一个人独占八斗。曹植可以说是建安文学艺术成就的巅峰代表了。在建安三曹当中，曹植的天赋最高，才情最盛，文笔最华美，意境最灵动，他是真正的天生的文人天才。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年少聪慧，天资卓绝，十几岁就能熟读诗书，落笔成文了。他年少时的人生安稳顺遂，备受宠爱，曹操非常欣赏他的小儿子，常常带在身边，随军征战，游历山河。少年曹植见过父亲征战四方的英雄模样，也见过了乱世

山河的辽阔破碎，他的心中既有少年浪漫的意气，也有胸怀天下的壮志。年少的曹植性情率真、洒脱、纯粹，他的心中呢是没有谋算的，只有诗书山河、理想热忱。他前期的诗文意气风发、灵动好，就是曹植少年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心境最真实的写照。这首诗就是曹植少年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他少年心境最真实的写照。这首诗塑造了一个武艺高强、心怀家国、舍生取义的游侠少年的形象，这也寄托了曹植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家国、安定乱世的少年理想。白马试金鸡，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忧病游侠儿。骏马配着华丽的金饰，矫健奔腾，驰骋四方，身姿飒爽，意气昂扬。诗中的少年游侠身怀绝技，心怀大义，不以功名富贵为念，只愿意奔赴沙场为国赴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这两句诗真的是道尽了少年最纯粹的家国赤诚。面对家

人是隐喻曹植的兄嫂，就是甄氏，是曹植对甄氏的感怀之作。还有人认为呢，洛神代表的是死亡，这是曹植对人间创伤和压力的一种逃避。还有人认为说，洛神呢就是曹植政治理想的寄托，等等等等。黄初三年，曹植奉命入朝觐见，彼时的他常年备受猜忌和打压，人生是郁郁不得志。途经洛水河畔，暮色苍茫，水波悠悠，曹植触景生情，虚构了自己和洛神的邂逅，以及彼此之间的思慕爱恋。洛神的形象美妙绝伦，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但是由于人神殊途不能结合，最后还抒发了无限的悲伤怅惘之情。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身姿轻盈如同翩飞的鸿雁，体态柔美就像是游动的蛟龙，容颜光彩胜过秋日盛放的秋菊，风姿繁茂又像是春天挺拔的青松。这一句千百年来成为了中国人形容极致风姿的最高审美。仿废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青云蔽月，流风回雪，这两个绝妙的比喻又进一步刻画了洛神的神态和气质。恨人神之道疏兮，怨盛年之莫当。最让人遗憾的就是人神殊途终有隔阂，纵然是心生倾慕，心意相通，终究还是没有办法相守相伴。正值盛年，本该是建功立业大展抱负，却困于世俗桎梏，困于命运枷锁，空有才华，空有理想，无处安放。虽潜处于太阴，常寄心于君王，虎不悟其所舍，怅神霄而避光。自己虽然身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间不知去向。我为众灵衣食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怅惘。拂长川而忘返，思绵绵而天暮，夜耿耿而不寐，沾繁霜而至暑。行舟到了悠长的洛水，以致忘了回归，思恋之情绵绵不断，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整夜的心绪让我无法入睡。就这样，身上沾满了浓霜，直到天明。整篇的《洛神赋》看似写的是神女风姿，写人神相遇的浪漫情愫，实际上写的不就是曹植一生的遗憾不甘吗？浪漫唯美之下，藏着的是最深沉的悲凉，华丽辞藻之中，裹着的是最真挚的真心。曹植的一生，从天之骄子、天才少年，到失意王侯、落魄文人，人生起落巨大，心境落差万千。他前期的诗文是少年风骨、热血壮志，后期的诗文是乱世无奈、人生通透。他的文字既有建安文学慷慨刚健的骨气，又有细腻深情的温度，既有山河辽阔的格局，又有个人悲欢的真情。可以说，曹植用极致的才情，把建安风骨的美感、情感和意境推到了整个魏晋文学的顶峰。
三曹父子身处同一个乱世，却走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写出了三种

截然不同的文学气质，最终汇聚成独一无二、流传千年的建安文脉。后世千年，无数文人诗词、文章风骨、审美格局，全都扎根在建安文脉的土壤之中。唐诗的刚健大气，宋词的真情细腻，文人的家国情怀，个人的精神觉醒，全部可以追溯到三曹父子的笔墨山河。乱世烟火落笔墨，半生风骨照千秋。没有三曹，就没有建安文学的辉煌；没有建安风骨，就没有后世璀璨千年的中国文脉。三曹父子用一生的起落和赤诚，为中国文学开启了一个自由、真实、深情又辽阔的全新时代。这份风骨跨越千年，依旧熠熠生辉，生生不息。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到这儿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0: 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 99.1 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十一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鹿。
1: 大家好，我是丽丽霞。哎，十一这几天的时候，也欢迎大家通过 FM 九九点一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1: 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
0: 今天是10月7号哈，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有没有感觉这个假期过得特
1: 太快了？然后大家说每年到这个时候哈，
0: 嗯，
1: 到今天的时候就想说，哎呀，要再过一次呢，
0: 这就过完了，要不再过两天呢啊？但其实呢，就是我觉得假期总是让人不舍的嘛，哈。但是很多的朋友呢，也不得不进入我们的这个工作状态。而且今天其实，是返程的高峰了啊。估计可能大家这个时候啊，不管在外地啊，或者回到这个老家，都要返回我们工作的这个城市了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发生的一些事儿，感动的那些人哈，也把路况和节后调整的大家调整的一些方法吧，跟大家来聊一聊哈。
1: 哎，今天依然是在我们的特别节目啊，盛世国庆听见大连的特别时段。
0: 嗯，
1: 此时此刻的这个直播的这一时节，大家如果通过平台，你现在正在路上，可以把你的这个路况的信息，或者说现在正在返程哈，
0: 嗯，
1: 高速的情况，可以发到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跟我们说一说。
1: 那我们这个假期你都干啥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哎，分享一下。
1: 假期你都干啥了？
0: 假期，哎呀，
1: 是去海边吹吹风、看看海，感受一下大连的秋天。
0: 假期去爬山了
1: 啊，
0: 累得不行了啊，然后这个歇了好几天，
1: 假期过去了。
0: 对，一歇给假期歇过去了。
1: 哎，头开的挺好的，
0: 头开挺好，
1: 秋天嘛，登高望远，感受一下，把这个秋天的风光尽收眼底。
0: 对对对，然后
1: 从第二天开始就躺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就这个状态了啊。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那其实放了一小段歌曲哈，可能好多的土生土长的我们的大连孩子应该是感觉比较熟悉的哈，嗯，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大连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一首歌吧，
1: 先熟悉熟悉。
0: 哎，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连好》，是1979年电视片《大连漫游》的主题曲，由王丽萍作曲哈。这个旋律一响，我相信很多的这个老大连人一下子那种熟悉的感觉都来了哈，
1: 太熟悉了、嗯、就这个歌对大连人来说特别的熟悉，但是好多人不知道七九年呢，
0: 没有我
1: 也没有我都觉得是老歌，然后是写我们大连的歌，感觉。
0: 但是小时候我是真的听过的，因为我是九零后嘛，然后小的时候对于这首歌就是特别的熟悉，
1: 就是它伴着我们成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的那么早，那个时候有个电视片叫《大连漫游》，
0: 嗯啊。确实是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这个就像这个歌曲一样，我们总是对我们身边很多的事情既熟悉又陌生吧哈、嗯、就像每一年的假期十一假期都是七天，但是又是既熟悉又陌生
1: 所以这个七天今天还好，我们今天其实作为第七天、嗯、大家就是前面的六天是怎么过的，就是大连这个十一就太热闹了，
0: 哎呀，对、嗯，活动特别多。就这个十一，你就是没出大连哈、嗯，你这参加活动你都参加不完。
1: 嗯，
0: 比如说东港，从1号到7号呢，东港音乐喷泉有2026大连青年艺术周。
1: 是，
0: 嗯，这个周的主题今年是艺术无界，青年有为哈。在开幕式当天呢，像港东五街、中山广场、星海广场，还有梭鱼湾、东关街、俄罗斯风情街，就是咱们大连所有的这个旅游性质的这种地标的地方呢，都同步的奏响了我爱你中国。
1: 嗯
0: 嗯，那在6号的时候，就是昨天嘛啊，这个青年音乐节，那白天看展，晚上听歌呢，氛围一直在线的哈。
1: 是，就是大家这两天，如果你没有到这些地标地方，没看到，这个可能性都不太大。
0: 嗯、
1: 但是你在各种什么视频上面也都能刷到。
0: 嗯，除非你就在家躺七天，
1: 红彤彤一片，就是东港那个拍大船的那个地方，
0: 哎，
1: 全都是人群被国旗围绕。
0: 对对对，确实是哈，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么热闹肯定堵车，咱尽量就是这个公共交通出行吧，因为停车太麻烦了哈。
1: 人现在好像外地游客还好、嗯、然后大家基本上都是通过那个电车，
0: 对，
1: 就一来就是好多人没坐过，
0: 对，
1: 然后也想打卡，
0: 是，
1: 哎，就是也带动了公共交通，沿途还可以看看大连的这个街边风景。
0: 嗯，确实是哈、
1: 啊、这个是青年艺术周，然后一直在进行，今天其实还有金石滩、嗯、我们大连的后花园，这个十一的活动也非常有看头，国庆前三天游客接待量和旅游的综合收入都有2位数的增长，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发现王国、嗯、好多游客呀，
0: 这都是来大连必打卡的地方了，
1: 是，
0: 嗯，
1: 有那个空中芭蕾，烟火秀，
0: 嗯，
1: 大黑山的无人机国旗表演
0: 啊，这个可震撼了，
1: 哎、可好了，
0: 嗯，特别好哈、嗯。尤其是这个，我相信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一到过年过节就得去趟发现王国，得办个年卡什么的。
1: 哎呀，好多人都有年卡，趁着这个时候、嗯，发现王国现在好像已经开启了，那叫什么？万圣节主题了，
0: 嗯，
1: 就国庆白天国庆的时候，大家带着。
0: 但其实我挺好奇的，
1: 已经开始布置了。
0: 我这个人胆儿比较小，我一共就去过2次发现王国，嗯、就好多东西我都不敢
1: 做。
0: 那孩子都敢吗？就是还是说就是就爱看那个烟火和那个游行，
1: 有看的。然后还有那些你像旋转木马的、
0: 嗯、
1: 可以做，
0: 嗯，
1: 我感觉相对来说小孩胆儿还真是挺大的。
0: 是啊、嗯，那但是这些活动确实非常的丰富哈。那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如果说你、这假期你都在家躺着了，不行，现在起来收拾收拾去趟金石滩也行，也来得及哈，也不算虚度，
1: 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
0: 哎，那如果说你觉得金石滩有点远的话，其实东关街这几天的活动也挺热闹的哈。
1: 嗯，
0: 像这个戏游东关的2周年活动，其实从9月份就开始了，从9月25日持续到10月7日，也就是今天哈。那有高空的钢琴、草地音乐会、阳台音乐会轮番上场哈，像东关街的那些老街老建筑配上这种新潮的音乐，它是东关街就给我感觉就有点像那个就是上海特别洋气那叫淮海路还是哪儿的那、嗯嗯、那种感觉哈，就是
1: 老建筑配上洋气的调性和
0: 新老碰撞的那种火花哈、嗯、那就是特别有那种大连的感觉，而且我挺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东关街有一个叫 老酒馆的那个沉浸式
1: 戏剧，
0: 对对对、然后我前两天我也是在十一去看了一下，哎呀，反正我这个人泪点也是比较低，看的时候还挺感动
1: 的。之前那个范哈哈说他也是看了两次、然后两次都非常之激动。
0: 对，我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就是他和我当时记得是一个是光看，还有一个就是你又可以前期玩一段时间再看，我觉得人家那个互动感更强，我就后悔当时时间合不上，然后就没玩儿。
1: 这有的是时间，他那个是常态化的演出。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其实挺巧的，就是碰见了，正好人家要开场了，然后对面的、这个、
1: 我还感受过他们在外边。就是有点像那个就是露天那种公演的那样
0: 的，有点 NPC 互动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其实东关街还有相声社，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相声，也挺有意思的哈。
1: 这一个东关街，可能是它的这个交通比较方便，我感觉无论是外地人来，然后大连人打卡啊，带点什么伴手礼什么，
0: 挺好，
1: 都会走这条街。
0: 对，而且还得拍拍照呢。
1: 我还看
0: 各种各样的店，
1: 高空钢琴，我当时就想高空钢琴是不是？你知道他把人儿和琴擎在天上去之后，那个弹琴的那个人儿，他是那个整个那个大裙摆，像婚纱大裙摆，一直脱下来，
0: 顺下来的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他不恐高，反正
1: 他得沉浸式，
0: 对他太沉浸，不沉浸都害怕啊。所以东关街也是一个我觉得整个十一比较热闹的地方哈，离咱们也比较近啊，反正我觉得今天去也还来得及、
1: 哎，可以，而且时你有。空的话你都可以到那儿去，
0: 对，就溜达溜达
1: 逛逛。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东关街也不建议大家开车去啊。那个前两天我也是去了，没有地方停车，就是停车场满了
1: 啊。它本身停车场它就有辟出来的，有专门的、
0: 对对，它两个停车场。
1: 东关街就太适合坐电车去了，
0: 哎呀，
1: 下车就是，
0: 对对，
1: 走的时候上电车你就走，
0: 对，
1: 它就是交通也方便。
0: 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就像那个，就像有的时候
1: 是了哈，对，就是他，你参与其中的有很多，他有这个东北超的嘉年华，有这个第二现场的活动，然后现场有文艺演出，东北三省八个城市都是高规格的演出啊，
0: 是，
1: 就是那些都在那个春晚上呈现的那样的节目，
0: 就各个地域的明星代表。
1: 都到现场去，然后
0: 你说你这票花多值？你说看跟看一下这个明星，你说你看综艺你得抽签儿，然后听演唱会你得买票，这东北超你去全都看着了，
1: 然后看着节目了，然后中间半场也有节目，后边还有这个颁奖仪式的节目，南北看台的节目，大型的 TIFO，反正就是在现场。怎么说呢，就是这心情是不能平静的。
0: 对，大型综合赛事，我觉得哈，就是。

0: 都有，反正我觉得东北超是这样的，不管你懂不懂球，你去看了你都挺高兴，因为你一定能 get 到你喜欢的那个点。
1: 是的是的，你不能把关注点只放在球上，
0: 哎，
1: 要不然容易哭。
0: 你不说都没想起来。
1: 我真的看到好多小孩儿，这小孩还真的就是他真的就很认真，
0: 对
1: 比赛、这个、
0: 就是来看球的，
1: 就真是球迷、
0: 特别有那种队伍的荣誉感。
1: 孩子真哭啊。
0: 这是比较纯真的情感哈。这除了东北超之外呢，这个旅顺博物馆也有活动，就是邂逅千年波斯啊、就是一个文物展，它也是持续到10月18日哈。如果说这个最近假期排得太满了，也没事儿啊、找一个这个周末什么的去旅顺溜达溜达也挺好的哈。
1: 哎，挺好的。这个旅顺博物馆的这个特展呢、现在是这个波斯的这个文物展，
0: 就特别精美那种感觉。
1: 波斯完事之后，后边他们还会有一个特展。就是他最近就是这种特展放在
0: 一
1: 起，一
0: 个展接着一个展，
1: 他会有好多珍稀的物品呈现。
0: 对
1: 啊。
0: 然后现在咱们也比较方便哈，然后看展的时候好多人也会拿那个，你知道拿那个 AI， 我就爱拍这是什么东西，完了他就咔咔咔咔咔就开始
1: 讲。像这种特展你真的应该拍一拍去看看，因为好多它是真品。
0: 对，
1: 从哪体现出来呢？据说旅顺博物馆的就是下半年的这些特展，它的保价都是特别高。就是一个展比一个展翻着翻来的。
0: 对，
1: 就是它的那个珍品的价值就非常的稀有。
0: 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些不同文化的这种对我们的这样的熏陶吧。那我们刚刚讲的是这个集中在哪儿了，几个主要城区内的一些景点哈、还有就是金石滩的。再呢就是华南商圈啊，也有自己不错的这样的活动。比如说呢有这个大有甜头的面包生活节。
1: 哦，面包节、碳水节、
0: 对，碳水节。然后东方水城呢有这个月满水城生送华诞啊，然后呢这个梭鱼湾呢还有传奇音乐会，高新园区呢海岸艺术季啊，人生海海，你听这名儿，人生海海啊，也特别适合。就是高新的那个，我第一季我去过，它就是我发现大连其实就好多地方都特别像电影里的片段，你知道吧？它是在海边，然后呢这个一层一层台阶上，然后观众是坐在像台阶和楼梯上，然后海边那个平台延伸出去，他们就在那唱歌。就这种感觉，就像自己在演电影，像那个电影里那个就叫什么来着，群演。啊，
1: 就每个时段可能景色都不一样。
0: 啊，不一样不一样。
1: 夕阳西下，或者是这个海面波光粼粼的。然后
0: 还有夜晚的那种点点星光，
1: 那都是画面。
0: 对，就是真的就是特别有电影质感的那种地方哈。你像带孩子的朋友们可能会去老虎滩啊、上海海洋世界啊、大连森林动物园，在整个的国庆期间其实都会有特别的活动。
1: 你看动物也过，海洋动物也过节。
0: 动物也是我们，对不对，也得庆国庆。
1: 是是是。然后去的人多了，他们就跟过节似的嘛。哎，这些人来看我，
0: 哎，有意思。又来这么多人。
1: 你如果反正这些呢，就是有比方咱的这些景区，然后有这个外地人也来的。其实对于大家来说，比方说轻量化的出门，大家熟悉的就上海边去看看。
0: 确实是
1: 上老城区去走走。
0: 对，我有外地的朋友来大连出差嘛，就留的时间并不是特别多。他说大连有什么好玩的，我一时之间我有点懵，
1: 就是你时间太短，我没法给你安排。
0: 对，一个是特别懵，就是时间太短。第二吧，我就怕我说的那种，你比如说哈，像很多的一些城市，它那个景点离城区都很远。就是怎么说也有点仪式感嘛，那种感觉就是去车一个点两个点
1: 就
0: 去
1: 一趟。
0: 但后来其实我给他安排了，还真安排了不错的地方。比如说我说你晚上没事儿，你可以去中山广场的那个表那儿，去打卡。
1: 哦，你知道这个十一我走了几次中山广场？
0: 每
1: 一个表都排长队。
0: 对，
1: 对，
0: 而且我记得以前好像是中山广场就一个还是两个那个表，后来好像就是一圈
1: 边上都有，都排队。
0: 对，
1: 都
0: 然后带他去那个星。火疗养院看了梅花鹿啊，高兴的不行，像个40多岁的孩子。然后呢，我说那个，有一些我就不带你去了，但是你晚上你没事儿，你可以去逛逛，比如说去广场喂喂海鸥。然后呢，带他去了南山路。然后喝个咖啡
1: ，City Walk 一下。
0: 后来我突然明白了，就为什么他一开始跟我说 他要来，我不知道带他去哪儿，不是大连没有景点，而是大连是一个就是就建在这个城市
1: 景点
0: 的这个地方，
1: 对，
0: 我们就生活在这儿。我后来想，确实是你开车路过中山公园不是中山广场，然后路过这个东港，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
1: 这个地方都是景点哈。
0: 对，就每你看东港，中山广场，然后
1: 滨海路走，
0: 滨海路富家庄，
1: 对，
0: 星海，
1: 你哪怕你就坐着201有轨电车，
0: 对，
1: 你走它整个这一趟，其实它都是风景。
0: 对，东安街，南山路，
1: 火车站，
0: 就是，这些地方你是不是
1: 胜利桥，
0: 你是不是每次开车就是总会经过一个吧，
1: 对，
0: 就其实我们就是生活在了景观里的，
1: 对，
0: 这个人就是特别幸福感觉。
1: 是，所以你看就是不管怎么过你这个假期可能都会是热热闹闹的，
0: 哎，你都是那个叫桥上的人看你，你在桥上看风景，
1: 我们都是在这个景色当中，
0: 我们也是风景里的人，
1: 对对对，指不定你就在别人的那个打卡照片里。
0: 确实是哈。那其实整个的假期我相信无论你是走出去还是留在大连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节日的这个活动哈，都会感觉到就是热闹的这种气氛，可能体现在交通上，可能体现在人流上，可能体现在这个活动上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其实特别期盼着假期，因为一放能放好久，对吧？
1: 是的
0: 哈，就是一个喘歇的机会。但是你发没发现，其实在假期当中有很多人他其实变得更加忙碌了。
1: 就很多人他是在自己的岗位上一直在忙碌着，
0: 确实是，
1: 比方说大家去看东北超，有多少的交警安保人员，
0: 对，
1: 然后大家这个都在现场，甚至他们不只是当天在忙活，包括所有的现场的那些演员，因为这一次在梭鱼湾又是达到了一个10月5号的这个人数的一个破纪录，
0: 对
1: 啊，又上座率又破纪录了，包括像我们上各个景区还有环卫的，有医疗人员，有服务区的公共交通的景区的等等，就这些人他们是一天都没有休息，
0: 就他们反而越过节我们越放假越休息的时候他们是最忙碌的时候，你像刚刚说交警这个东北超那高速，
1: 对，
0: 高速上，对吧，这是大家最忙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咱们景区很多的一些周边都会有一些警力去维持的，你比如说港东五街，其实港东五街那个地方它不光是过节的时候，就咱拍大船那条街，它一到咱们旅游季基本上到点儿，就你就能看到有警察在维护这个秩序了，因为它毕竟是条马路，
1: 现在都不用到点儿，现在时刻都是点儿。我就感觉我说那么早大船还没来呢，人全开始排上
0: 了，就是站好的点位嘛，
1: 然后你说晚上没有船了，但是有星星点点的灯光，然后加上海边那个道路万家灯火，都是拍照的背景墙，
0: 确实是。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幸福是很多人在默默的去守护我们的这份就是热闹啊，这份闲暇的哈。还有好多朋友说，哎呀那我这一周啥也没干啊，我就在家躺着，你在家躺着你不做饭你是不是得订外卖？
1: 外卖小哥忙不忙？
0: 对，忙不忙，天天就也得去送这个在家躺着的人的饭，你知道？
1: 然后你说我去搞活动，然后现场工作人员忙，你搞完活动了之后，志愿者忙不忙？
0: 对，还有我们环卫工人，也是，我看现在人家也是这个，我觉得更忙碌了。以前是按点扫，现在因为人多了嘛，可能也加大了这个就是清扫的这个频次啊，就不停的去维护我们的这种景点的这样的一个卫生条件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咱们看好像过节的时候挺热闹的，哎，咱都挺高兴的，还休息啦，不用上班啦。其实反而在这种时候是更多的人反而成了他们就是工作的可能这一个月当中最忙碌的一个时候。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当中，也是在假期的最后一天的特别节目里，也向这些在假期当中辛苦忙碌在一线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道一声辛苦了，
0: 谢
1: 谢，谢谢你们啊。
0: 对，
1: 我们这里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都市之声在11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的假期生活分享给我们，有路况也可以分享过来。
0: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也特别有我们大连的这个情怀哈，这首歌的名字叫大海啊故乡。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

0: 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1: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2: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91国庆特别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还是小鹿，
1: 我是丽丽霞。今天是10月7号了啊，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锁定 FM99.1， 我们此时此刻是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
0: 是的，那其实到这一天呢，我相信对于很多的人来讲呢，就是返程这件事儿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哈。
1: 是。
0: 那这个好多朋友说这个高速免费到什么时候啊？七座级以下的这个小客车是免费到今晚的24点。
1: 它正常这个是按照你就是出口对吧？
0: 对对对，
1: 你得24点你得从高速下来。
0: 对，按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计算。不算入口算出口哈。10月8日0点起呢就恢复收费了哈。
1: 咱尽量别卡这个点儿，
0: 能早点走就
1: 早
0: 点走，
1: 就
0: 早
1: 点准备准备，明天上班上学了。
0: 对啊，
1: 预计哈今天的返程高峰是在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钟。沈海高速大连方向，海湾北到30里铺，鹤大高速大连方向开发区路段，还有金石滩庄河方向的车流都会比较的集中，所以你出发前看到实时的路况，大家尽量错峰。
0: 哎，对，这个很重要哈。好多朋友其实就是，哎呀，这堵也得早走，但其实你堵在路上时间和你稍微晚那么等那么一会儿哈，到家的时间都差不多。
1: 要么你就早一会儿，
0: 哎，要么你就稍微晚一会儿。啊、
1: 你让那个上发现王国的那些晚点回来，你从老家往回返的，你稍微
0: 早
1: 点
0: 走，
1: 对吧？那买了一天的票吗？
0: 对，
1: 你要是今天去让他们晚点走，但是要是堵，你也得就是咱靠近大连了，
0: 哎，
1: 你绕开点走，
0: 也可以走国道吧？我记得之前我还走过
1: 你沈海高速拥堵的时候，你从后沿你绕渤海大道，是不是？从海湾北再上高速，
0: 也挺好。
1: 国道就202国道嘛，
0: 对，国道走国道，不行就走国道哈。
1: 大连湾拥堵，你就走镇联路，
0: 你看，你看，给你熟的
1: 是吧？一看就去过发现王国，
0: 对，
1: 从金石滩走这么走，
0: 是。那市区东快路焦金山隧道至咱们广电，预计是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吧，基本上是车辆饱和了哈。那疏港路、西南路，大家也要多留意这两条路呢。其实，在平常咱们这个高峰时段就比较拥堵了哈。
1: 是。
0: 所以如果你路过的话呢，也要多留时间。
1: 疏港路这两天就是傍晚晚上的时候特别堵，上东港去看喷泉。
0: 整个东港
1: 这两天不咱不说那音乐周嘛，然后大家上东港也是个景点啊。
0: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预留好时间哈，而且呢，如果遇到堵车的话呢，你放平心态。你怎么能放平心态呢？你早点走。
1: 再一个就是堵车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就容易焦躁，
0: 对
1: 对吧？你就别频繁的变道，
0: 对
1: 你走哪条道其实都一样，但
0: 是
1: 有一个心理，好像说当你
0: 就好像你就去你选的那条就是个慢道，
1: 哎，对对对对对，你永远都觉得说我想并过去那条道快，
0: 你刚
1: 并过去，
0: 哎，你原来那条车那条路、
1: 哎，你说这怎么回事儿？
0: 就是我感觉是。大家都本着哎这条车快都往那条并啊，结果并完了之后，人家另一条车你原本在的那个车道人车就少了，人走就快了，
1: 其实就是大差不差啊。就是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找一个车作为参照物，就此时此刻你俩并行，现在堵车，你到时候看看他走哪，你俩都前后差不了多少，
0: 差不多。
1: 有一个要点就是你别频繁的变道，
0: 哎，
1: 当特别拥堵的时候你别变，保持车距，你就是遇堵就耐心嘛，因为万一发生事故了，这个时候它很麻烦。
0: 是，而且
1: 你车得靠边儿。
0: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遇到有人就硬插队啊，不行就让他先过，你别跟他生气，别跟。

0: 的一样，
1: 能快多少
0: 啊？对，你就能快多少，你就在车里叨叨一句，你能快多少？就那个，然后你别跟他生气，因为我知道大家堵车的时候啊，气性都比较大，嗯、本来堵的就慢吞吞的，再加上如果有人这个过来并道或者插队的话，就更生气了。很多其实，在路面上的一些就是堵车时候的一些事故，它不是说开的有多快，哎，咱俩蹭上了。嗯嗯，就是我执行，我为什么要让你逼你逼你来，我也得往上上啊，然后结果两个人就蹭上了。
1: 看着是谁也不让谁，其实都是在抢行、哎、
0: 对，
1: 所以万一发生了这个事故，它影响你的这个假期心情，
0: 关键是这样，本来你堵个15分钟你就过去了，你俩蹭上好了，2小时解决不了，你又得找保险又得拍照，
1: 你俩就开始要尊重遵循着万一发生了事故，车要靠边，人要撤离，马上报警对吧，
0: 对，
1: 你撤到护栏外，
0: 对，
1: 是吧，轻微事故无人受伤可以交管12123，视频快处理，
0: 是
1: 你长途特别疲劳累了，你就上服务区休息一下、嗯、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假期里难免聚会，
0: 哎，
1: 喝酒不开车，
0: 哎，开车不喝酒，
1: 带孩子长途用安全座椅，
0: 哎，这个也很重要、嗯、啊，千万不能忽视哈。
1: 我觉得现在电车就挺好、嗯、因为你只要上了车之后，你前后你都得系安全带
0: 啊，对对，
1: 不然他那玩意儿他都得提醒你，
0: 对，
1: 咱如果
0: 是
1: 长途，你像油车没有提醒的、嗯、那你后排这前排肯定系安全带，
0: 一般油车后排可能坐着大家都没有这个系安全带的习惯，
1: 对，如果是长途、嗯、我觉得因为容易疲劳，
0: 是，确实是，
1: 你还是应该有，而且我现在看他有那个孩子的系安全带上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拴在上面的东西，因为孩子系安全带容易勒脖、
0: 嗯、
1: 正好卡脸、
0: 嗯、
1: 卡那儿嘛、
0: 嗯、对对对对，
1: 上面有一个像个小套似的，
0: 也挺人性化的那个东西、
1: 哎、对对对、
0: 嗯、
1: 那个有厚的，就是相当于拴在安全带之后、嗯、孩子还可以抱着睡觉，
0: 哦，那个挺好的， 嗯，
1: 嗯， 嗯，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还有就是刚刚我觉得就是这个长途驾驶疲劳这个事儿哈，就是看着是小事儿，但在这个高速上特别特别重要。
1: 是，
0: 我希望大家都向我学习，我就路过一个服务区，我就下去上厕所歇会儿；我路过一个服务区，我就上厕所歇会儿。其实就别着急，真的别着急哈，就是千万别急。那今天大连的天气也不错哈，白天23度左右。有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但是早晚是有点凉的哈、
1: 嗯、
0: 如果你今天还想出去溜达溜达的话呢，去海边或者是去跨海大桥，那么这个风可能会大一些哈，然后呢大家记得带好外套。如果说你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是正好来大连玩的，这个赶火车赶飞机的朋友，今天可能要离开大连的话，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安检时间进站哈、
1: 嗯、
0: 因为今天我估计人应该是特别的多啊，你别寻思说，哎，我提前1个小时就行了，结果安检检了40分钟，然后拎着这个行李呼呼一顿往这个登机口跑、啊、
1: 对，就太忙碌了，
0: 太忙碌了。
1: 你要是从大连上飞机还好，因为大连本身机场离得就近、嗯、
0: 对，还机场还不是那么大，
1: 对，但是你赶上人多、嗯、你把这个提前量这个
0: 一定打
1: 好、
0: 嗯、
1: 对对对，
0: 一定打好，
1: 这个提醒非常重要，
0: 嗯嗯。
1: 行，就这样，路上的情况是这些。如果大家此时此刻你行驶在哪条路上，市区的道路或者说在高速路上，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况，方便的时候你发个信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嗯，
1: 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编辑私信图片或文字我们都可以收到。
0: 哎呀，今天到这个时间哈，有点恋恋不舍了，就
1: 是对假期的恋恋不舍，
0: 嗯，
1: 还是对工作单位的恋恋不舍，
0: 就是矛盾吧。
1: 直播间恋恋不舍，我就留你。
0: 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到这个时候哈，就是这个都有点儿，就是那种叫假期结束综合症。
1: 还没结束、嗯、就有综合症了、嗯、
0: 对，
1: 就想
0: 提前焦虑了、
1: 哎、要再重新过一回呢、
0: 嗯、
1: 我就有点没过好这几天。重新过一回我不这么安排，我再那样安排一下。
0: 但你发现其实过这个长假之前和过长假之后，大家可能都会有点不一样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嗯，你比如说长假之前大家就心心念念、嗯、就是有点咱们说就有点心不在焉了、
1: 嗯、
0: 哎呀啥时候放假，然后这个长假过后我有好多朋友
1: 心还是不在焉。胃口和精神也不在状态，
0: 一个是把心留在了后边，一个是把心留在了前边。就可能是这个一下子生活中调整不过来，因为好多朋友就是假期咱都睡懒觉嘛，
1: 对
0: 不对？然后一到上班了，可能就得一大早就起床了。
1: 这个作息时间很重要。
0: 嗯、
1: 其实今天就是大家，如果你不调的话，明天早上就得硬起了
0: 啊。这

0: 真是硬气，
1: 对吧？好多家里有孩子上学的，可能从今天开始就有意识的让他早睡，然后就昨天晚上就早睡，今天早上稍微早一点觉。明天上学了吗？
0: 对，
1: 上班的你就硬气，
0: 对，
1: 对吧？早上起来吃不下饭。
0: 其实我倒觉得，也就是大家今天早晨啊，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可以稍微早一点点的睡啊，别就。我知道大家都不舍得，我身边就是
1: 都不舍
0: 得。明天要上班了，我得努力，
1: 漫漫长夜，
0: 对，我得珍惜最后的那个假期时光了，我得熬个夜，然后第二天早上，哎，来了，来了。
1: 你说的真是特别情况。今天早上我在基本上一些路段看，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一早上啊，就那些路边卖那个什么，就一些摊位支到外边的，卖什么炸油条的、豆腐脑的什么的，
0: 有的关摊了，有的出的都晚了，
1: 都不开门，
0: 对，都不开门，
1: 因为知道你们放假的时候都不吃，
0: 也不早起，确实是哈。那其实假期过后呢，我觉得大家也要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状态，一个是今天晚上尽量早点睡哈，再一个就是呢，你吃饭你也规律点啊，我可太知道了，大部分。

0: 我周围好多朋友都是上班的时候精神的，
1: 嗯，
0: 然后一放假的时候在家就是哎呀蔫儿的就不行了呀，又懒又累又不行了。后来发现你知道啥问题？嗯、
1: 什么问题？
0: 没有续命的咖啡。
1: 哦，
0: 上班的时候早上是先冲一杯咖啡，
1: 哦、
0: 生活非常之规律。
1: 对，
0: 或者到了单位门口上哪个
1: 就买
0: 一点餐，
1: 九块九，
0: 对，一拿、
1: 嗯，
0: 对吧？你在家里，你早上还九块九，九点九起来，你就开始迷惑，
1: 冲点速溶的呗。
0: 然后你这一天事儿全都安排上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没有规律了，咖啡也没规律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说白了，不管你是蔫儿吧，还是这个精神，它就是两个在切换。两个模式的时候切换有点不适应、
0: 嗯嗯、
1: 你也不用特别焦虑，过了两三天就好了哈。
0: 嗯嗯
1: 嗯，那这是我们假期缓解的一种方式，也是希望在今天过后呢，大家可以快速的调整到工作的这个状态来哈，然后有这个进入到我们的工作。哎，马上年底了， KPI 完没完成，我感觉我像恶魔一样，嗯，哒哒哒哒哒，恶魔低语哈啊，这个开个玩笑哈，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哈，不然你身体、
0: 嗯、
1: 在工作，这个精神留在假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儿哈。
0: 是，不光要调整自己、
1: 嗯，
0: 然后假期最后一天家里有学生的这会儿，
1: 哎呀。
0: 也得热闹热闹，你也得想着点儿、
1: 哎。是，嗯，
0: 可能作业没写完呢，
1: 布置老师布置假期手工什么的，赶紧做做呀！
0: 你太懂了，
1: 来不及了，就剩半天了，
0: 是吧？明天上课要带的，
1: 嗯，
0: 还没准备呢吧？
1: 嗯，
0: 今天晚上多少家庭都得上演这一幕。
1: 是
0: 啊。这早干什么了？刚放假的时候干什么了？最后一天了，想起来，嗯，妈妈，最后一天这不才把书包打开吗？
1: 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可能也不想睡啊，因为过节的时候可能跟着大爷是大人到处玩，
0: 嗯，
1: 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睡眠的这个闹钟也可能有点变化啊。
0: 反正就是千万别火急火燎的，
1: 哎，
0: 容易大人孩子都不痛快。
1: 对，就别吵架。
0: 对对对对，
1: 别吵架啊！Peace and love，
0: 实在不行你就说亲生的，
1: 嗯，亲人我生的，我生的，
0: 我活该，我活该，哎呀，太为难自己了。
1: 嗯，
0: 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节目呢，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其实我们还有，哎呀，给大家准备了，就是接下来这个秋天里边也正当时的有一些好去处。
1: 对，
0: 你像今天可以抓住尾巴可以去，
1: 嗯，
0: 十月份你正式开工了之后，你周末也可以去，
1: 也可以去。
0: 对对对，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说。
1: 好多朋友其实会觉得说，哎呀，假期就过完了，就感觉没意思了，这种感觉、
0: 嗯、
1: 其实不是的哈。虽然假期过完了，我们还是有很多事儿值得期待。
0: 假期过完了，还有年假没休的呢。
1: 啊，对啊，而且呢，就尤其是到十月份的时候，是秋天，大连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季节哈。你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十一月的中旬、下旬吧，应该就是十一过后的那一段时间，
0: 嗯、
1: 太阳沟就。就热闹了，那个这个落叶啊，就开始了。
0: 哦、太阳沟有那个彩叶节，
1: 嗯、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现在已经变成像节日一样了。
1: 对对对啊，银杏特别的多，就好多一到这个季节，好多的朋友就会去那儿去拍照，确实是美、
0: 嗯、
1: 啊、
0: 嗯，
1: 好看，特别的
0: 出片。叶子一黄，整条街金黄色的。
1: 哎
0: 啊，别去太早，叶子黄透了，你去。对吧？
1: 嗯嗯，
0: 你上上班放松一下，
1: 你得
0: 十月下旬了，你说这干啥？周末上太阳沟？
1: 哎，你得让那个叶子你堆一堆。
0: 哎，你说
1: 落一落，
0: 我们也可以看银杏，
1: 也行，
0: 对吧？不去太阳沟的话，
1: 中山广场，
0: 中山广场就是辐射出去的几条老街
1: 都有，
0: 嗯，
1: 都有、
0: 嗯、满地黄叶、
1: 嗯。你要是觉得上那儿远的话，不愿意跑那么远，又想出出片儿，你就去中山广场附近照一照，
0: 嗯
1: 啊、嗯，也挺漂亮的。
0: 只要是有银杏树的地方，
1: 对，
0: 风一吹叶子就往下掉，
1: 它就是味儿不太好闻，但是挺漂亮的。
0: 就是你采叶、
1: 嗯、
0: 别采果、
1: 啊，对，回家不好耍。
0: 再往远一点，石河那块儿，
1: 嗯，
0: 哎，石河叫玉道粉。粉黛，
1: 嗯，粉黛、
0: 就是、那个粉黛那个景区，
1: 嗯，
0: 对吧？一百亩，说那个粉黛乱子草，
1: 嗯，一百亩的粉黛乱子草加上五十亩那种稻田
0: 啊，混在一起，
1: 嗯、还记得、那个、
0: 啊啊，
1: 就那种感觉
0: 的啊啊、
1: 哎哎哎，就这种感觉哈 啊，也挺适合拍照的。
0: 我是看那个视频里边，它有那个山体灯光，
1: 嗯、
0: 就什么灯光秀那样的，
1: 嗯，
0: 好看好看，
1: 挺好看的，也特别适合十月份啊，
0: 也能开到十月底。
1: 十月底差不多，但是粉黛这个植物吧，它就一个月，
0: 那你就趁早就这个月，
1: 哎，
0: 就赶紧去看，
1: 哎，就赶紧去看，
0: 在石河，在东沟那块儿，
1: 嗯，
0: 你开车去，你导航搜玉道粉黛就能找到，玉道是遇见的玉道。

0: 田的稻，
1: 对，
0: 粉色的粉，那个、嗯、那个黛，
1: 林黛玉的黛，
0: 哎，
1: 自驾还是挺方便的，而且那边还有这个田园音乐节，
0: 嗯，
1: 你要是赶上哪天好，哎呀我的妈呀，那感觉真是听着小歌
0: 拍照肯定好看，
1: 哎，
0: 这样的地方拍照得怎么打扮？
1: 你
0: 比较会。
1: 我觉得就穿浅色的衣服，因为你背景是艳的，
0: 是站在花海里的。
1: 哎，你最好穿个那个小白裙啊、嗯，或者是什么的。哎，这就是有
0: 带父母去这个地方不用拿纱巾儿。
1: 对，我刚说不用拿纱巾，就穿素一点、浅一点的颜色，别穿颜色太深的衣服就行、
0: 嗯。有人跟我们分享说，可以上那个西郊，
1: 嗯，
0: 西郊国家森林公园，
1: 天空玻璃桥。
0: 啊有啊
1: 啊嗯，挺适合的。
0: 说那块现在好像也有布景，
1: 有
0: 像晒秋是那样的，
1: 对对对对，
0: 有布景，
1: 有布景。
0: 嗯，我最近没去，西郊那块啊，可以去溜达溜达。想看点特别的，也可以去老铁山。
1: 老铁山，对，有那个叫猛禽迁徙。
0: 他说老铁山在那个黄渤海分界线那块嘛，每年秋天的时候，大批的猛禽从这儿过境。
1: 嗯，
0: 是运气好能看见成群的那个鹰啊在天上盘旋、
1: 哎呀妈呀，那像我这样怕鸟的就不能去，
0: 离你老远了。
1: 那哎呀，有鸽子朝我飞过来我都害怕，
0: 只要没有排泄物我觉得都不用害怕，你就看就拍就行、
1: 嗯、对，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它这个哈你得遇，
0: 可遇不可求。
1: 哎，他不是说你到那人等着你去迁徙，
0: 也不能说你到那你一喊说来呀，吃火腿肠老鹰都出来了。
1: 所以说就是你可以去就当那个爬山什么的，完了你再看看，哎，遇到了就挺幸运，
0: 就是你运气好你能赶上什么呢？
1: 嗯，
0: 就是那个鹰啊，有的时候会鹰变成鹰和，有的时候是鹰柱，
1: 就是特别多，
0: 就跟那个大雁一会儿排成个人，一会儿排成个一似的。
1: 哎、嗯，对对对，哈。
0: 秋季的迁徙据说会持续到10月31号，不见得哪天都能看见，但是一定会在秋天。
1: 反正没事，我觉得去爬爬，就当爬爬山也挺好的。
0: 对 对, 对、
1: 啊，如果能遇到就更好了哈。嗯，遇不到你别赖俩，俺俩也不是那个法力
0: 远。遇不到我俩跟你说了、嗯、就科普了，你就知道，
1: 小象。
0: 哎，
1: 想象哈，
0: 你这样，你抬头看不到鹰的时候，你就低头，
1: 嗯、
0: 因为那个地方在黄渤海分界线。
1: 想回我都没遇着，
0: 啊，是吗？
1: 嗯，他也不是天天都有。
0: 那仙儿不一直在吗？
1: 不是，想回我都没遇着，
0: 啊，是吗？
1: 嗯，他也不是天天都有。
0: 那仙儿不一直在吗？
1: 不是。也是看风向看潮
0: 汐、啊、那我去就看见了，
1: 对，我去两回我一次没看清。但是我不去看大迁徙了。
0: 是水的事儿。
1: 就是它风向啊，
0: 使劲看的，要是
1: 使劲儿也不清楚。所以就是都
0: 是
1: 可遇不可求、
0: 哦、它是这样，就是它是可以就是两边融在一起的、
1: 哎、就不明显，
0: 不明
1: 我看
0: 明显的时候中间就是一道线，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就是你明显感觉两边颜色就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这些其实有一些景观它就是碰运气哈，大家也不要太强求、嗯、但是总之我们接触大自然是会让我们变得更舒服更健康的，
0: 对啊，大自然的景色不就是盲盒吗？
1: 嗯
0: 啊，走到哪看到哪，
1: 嗯，
0: 你去了之后
1: 你就没抽出隐藏款你也别生气，
0: 你抬头看看鹰、嗯、没有，低头看看分界线，咦，今天不清晰。吃点好吃的去，
1: 对，
0: 是吧，海鲜季、
1: 哎哎哎、这个时候是
0: 吃螃蟹、吃海蛎子、吃海胆、
1: 嗯、都挺好，
0: 嗯、
1: 而且还有一些室内演出，比如说有一些单口喜剧，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巡回演出，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哈。而且节后错峰出游，人也少一点，逛起来也比较舒服哈。
0: 秋天的大连嘛、嗯，这个海很蓝，然后银杏也快黄了，
1: 哎，又跟电影似的。
0: 接下来天儿还慢慢就凉了，
1: 嗯，
0: 对吧？你就趁着晴天上海边去走走，
1: 嗯，
0: 买点海货回家。你看看平平淡淡的日子多有滋味，
1: 不也挺鲜的吗？
0: 太好了，
1: 哎，也有那个鲜味儿哈、嗯。但是看看时间呢，到这儿咱们节目也要结束了哈。其实这七天放松的开心呢，我相信呢就会给大家一个像缓冲带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嗯，
1: 然后让大家能够更好的进入到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生活哈。
0: 是，
1: 嗯，
0: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我们大连的秋天还在，我们也希望大家把这个假期过好，然后接下来更有动力去步入到10月份，
1: 嗯，
0: 然后2020 2026年接下来的好生活。
1: 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明天会更好》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能够我们打起精神来迎接我们2026年的最后两个月啊。
0: 好嘞，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我们还会有十一国庆期间的其他特别节目奉上。

0: 我们想问一下王老师，有没有其他可以给我们推荐的？
1: 你看刚才这个乳钉纹红桃顶是新石桥排水设施，这个就是当时的下水道。
0: 嗯，
1: 啊，我们这边呢有动画做的这个专门的详细介绍。
0: 哦，感觉这个器物看起来非常的形象
1: 啊。哦，对，跟其实跟今天差不多，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这个时候龙山文化城的出现，也就说明了国家的前奏。那随之呢，原始社会就结束，就进入到了这个青铜时代夏商周时期。这个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下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器物。我们的这个基本陈列呢，主要就是按照历史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陈列的。第一个展厅就是新石器时代，就是原始社会时期，新旧石器时代。那第二个展厅呢，就是夏商周时期。
0: 哦，王老师，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件珍宝是什么呢？
1: 它呢叫原始瓷尊。
0: 嗯，原始瓷尊。
1: 对。
0: 那我们听到这个名字，觉得就很顾名思义哈，原始。

0: 哦，眼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始瓷尊，
1: 就这一件。
0: 那这个原始瓷尊上面有很多这个细细的纹路，请问这个是代表什么含义呢？
1: 哦，这个就是表面上这一层的，这个叫做绳纹。
0: 嗯，
1: 我们发现它的名字叫原始瓷尊。
0: 嗯，
1: 可能会有问题。那刚才看到的是陶器，这是瓷器。我们生活中会讲陶瓷，陶瓷。
0: 嗯，
1: 那么陶跟瓷的区别在哪儿呢？首先，它是胎质不同。
0: 是。
1: 陶器呢，一般是用粘土做胎；瓷器呢，大多是以高岭土做胎。
0: 嗯。
1: 再一个就是烧制温度，瓷器的烧制温度要高于陶器。再一个吸水性，由于瓷器基本上都是湿釉的，但是陶器有的上釉，有的不上釉，所以它的一个是吸水性较高，一个是吸水性较低。你刚才问到这个绳纹呢，就是说它在胎制制作完成之后，就会拿那些粗的麻绳一样印在上面，就是主要起装饰作用。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一些太多的装饰手法，就是比较原始的手法。
0: 嗯，
1: 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到表面是青绿色的，没有那么就是白，所以它这种工艺呢比较原始，早期的一种制作工艺，所以它呢也叫做原始瓷尊，也是有这个原因。
0: 啊，那这件物品能不能说明当时的这个器物就是源于这里？
1: 其实这个它这是在咱们这个就是在郑州出的，郑州是商代早期都城的遗址嘛。
0: 嗯。
1: 然后呢，这件器物在这儿出土，那就说明了在这个3000多年前商代初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种制瓷工艺。
0: 嗯嗯，哦，那看来这个器物还是非常能代表咱们这个黄河文明的。
1: 对
0: 对。好，那王老师，我们下面接下来要看的这个这个珍宝是什么呢？
1: 嗯，你看我们现在是在二厅，是属于商周时期。那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商周靠后一时期的一件器物吧。
0: 嗯，好的。从这儿出了，
1: 这不知道说啥了。
0: 那我们
1: 从这儿过去。
0: 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是
1: 往那儿走，然后到门之后往右边转。
0: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走到下一个展厅哈。
1: 商之后呢，就是周呢分为西周和东周。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有个电视剧嘛，叫《封神榜》。
0: 嗯，
1: 讲的之后就是这个周文王灭掉商纣王，将那个西周王朝。
0: 嗯，
1: 前面这个门，然后往里边。嗯，讲《封神榜》啊，我看看这个电视《封神榜》，就讲到就是西周灭这个商朝灭亡，西周建立的故事。
0: 嗯，
1: 那西周建立之后呢，最大特点就是分封制，分封了很多的诸侯国，把他的亲属、姻亲属、功臣、勋将都封成诸侯国。那这个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西周时期在河南地区所封的这些诸侯国所留下来的这些墓葬和一些器物的发掘。
0: 哦，我们看到就是
1: 没关系，我们站在那边。
0: 好的。
1: 不用想。
0: 我们看到眼前呢有一件非常漂亮的这个玉制的这个珍宝，请那个王老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
1: 哦，这个呢是在我们河南三门峡国国墓葬出土的。
0: 嗯，
1: 这个墓葬首先保存很完整，是国国国君郭寂墓葬。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很漂亮的这一套是摆在墓主人身上的一套随葬品嘛。
0: 嗯，
1: 这个呢叫玉面罩。
0: 嗯，
1: 就是盖在墓主人脸部的。嗯，然后下面配套了一个七皇祖玉佩，然后还有玉握在手中的玉塞。
0: 嗯，
1: 塞在身体各个部位的，包括脚底板上摆的这些玉器，还有这些脚趾垫中间夹的这些三角玉。
0: 嗯，哎，王老师，我很好奇哈，啊，咱们这个面罩就上面有很多这个细小的钉子，它这个就是连接起来是能够覆盖到人的这个面部的。
1: 对，这个小钉子呢，是我们布展上面，就是因为它有穿孔嘛。
0: 哦，是的。
1: 嗯，确实当时是要用丝线把这些玉片连缀起来，
0: 嗯，
1: 盖在主人脸部。
0: 嗯，
1: 它实际上也可能不会那么的贴合，
0: 嗯，
1: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面膜一样盖在脸上。哦，它其实是希望这个玉呢能够防止这个尸体不腐烂。
0: 哦，
1: 古人认为呢，玉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通透，然后呢很少，觉得呢它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帮助这个人保护尸体不腐。那么尸体不腐呢，就能上天升仙，这样一种很好的一种机遇。
0: 嗯，
1: 所以在身上呢还摆了祖玉佩，然后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有通透的地方， 有没有的，那就是玉质在墓葬中埋着时间较久的一种青色。
0: 哦，那这个是不是也能代表着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玉随葬的这个制度？
1: 在西周时期呢，建立的礼制，我们说礼乐之邦，这个礼制和乐制就是在西周建立起来的。
0: 嗯，
1: 他的身份不同，身上所佩戴玉器就能看出他的级别。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左玉佩，它是有七层。有七层半圆形的叫做玉皇，这就代表他诸侯级别的一个身份。那么用这么豪华的这种玉器作为随葬品，也能够说明他的这个地位是很高的。
0: 嗯嗯，是的，感觉它这个色泽各方面都非常的漂亮，
1: 配色很好看，红的玛瑙、绿松石。
0: 是的，是的。那咱们接下来要去寻找的这个宝物呢是。
1: 这个呢是我们西周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墓葬的发掘，就是这个三味撒国墓。那么西周之后就是东周，
0: 东周
1: 分为春秋和战国。因为这个时候呢，由于礼崩乐坏，诸侯国之间就开始进行了互相的征伐，然后互相开始这个争夺这个权利。那么下面这一件呢，是我们的镇馆之宝之首阎鹤方壶，是非常能够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这样一件青铜器。
0: 啊，这个阎鹤方壶应该大家都不陌生，那它为什么能给列为咱们博物院的这个镇馆之宝呢？
1: 首先我们看这个器物的器型非常的高大，而且纹饰装饰也非常的豪华。那么从我们出土的这些文物上来看呢，实属很罕见。所以呢，它再一个就是这个墓葬的发掘也是比较完整，它是当时在郑国的一个诸侯国郑国国君墓葬中所出土的一件青铜礼器。
0: 那我们看到这个礼器上面呢有一只仙鹤，然后以及这个莲花形状的这个造型哈。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1: 我们很明显的发现呢，这个仙鹤呢是一种写实的表达手法。然后我们看器身呢，纹饰呢确实还是就是这个接承了商周时期想象力很丰富的一种抽象的装饰手法。比如说这种龙形都是想象出来的，四个角落有翼龙，有翅膀，还有翼龙，包括下面承托器身的这两个虎形足，然后都是一种想象出的凝重的色彩，器身也是布满了纹饰。但是顶端这个仙鹤呢却采用了写实的手法，而且是一种展翅欲飞的状态。那么在刚才说到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一种奴隶制社会在渐渐的瓦解，而封建社会在逐渐形成。它是一种不同的装饰手法，却寓意着新旧思想在这一时期交融。那郭沫先生呢，早期就把它誉为了青铜时代的绝唱。
0: 那像这样的器物在这个黄河流域多见吗？
1: 其实呢，这件这么精美豪华的青铜器呢，在我们这一流域的这个众多博物馆当中呢，出土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像莲鹤方壶这么高大、这么精美的青铜器也是比较罕见，所以它的价值呢也是在这里。它呢也是，全国首批禁止出国文物之一。
0: 看来是非常的珍贵哈。那其实这个器物是不是也能代表当时咱们河南这边的一个，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这样一个铸造青铜器的一个水平呢？
1: 对，首先这个镇国呢，最早是建都于陕西凤翔，后来迁于郑州南部。就我们现在新郑机场这一带叫新郑，那这个名字就代表了新的郑国，一直到今天还在用。郑国在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国家的实力很强。那我们从这件青铜器这么豪华的纹饰和高大的器型上，就能体现出这一点。当时它的实力也是可以说是非常强大。当时这个青铜器也是有一对儿，它是当时郑国国君就是摆在庙堂中的陈设品。另外一件现在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作为馆藏文物，是不对外展出的。所以呢，它整个给人看到的就是能够充分的说明这个时候的铸造工艺了。
0: 是的，是不愧列为咱们的镇馆之宝。那接下来谢谢那个王老师的讲解。那咱们接下来的话，是要去看下一件珍宝。
1: 春秋战国之后呢，就是我们知道是秦。但是秦呢，建都于咸阳，在河南。我们有一些秦之后呢，就是汉时期。那我们在河南的永城县王砀山就发现了一个西汉时期的梁孝王墓。我们下面就去看看另外一件，就是在全国首批禁止出国文物的另外一件，叫四神云气图，也是一件重要的
0: 青铜器图。哎，听说就是咱们馆内很多这个文创物品的这个元素，就是源于咱这个四神云气图。

0: 因为它呢，就是首先它汉代的就是艺术性的东西，艺术元素就是比较有代表性。那它的这种线条性的流畅啊，还有一些抽象的纹饰啊，是很好的。我们作为文创的一种元素，像有丝巾啊、书签啊，都是以丝绳云气图作为这个创作元素。一会儿我们看到它就知道很美。
1: 对，这个画面应该是非常的漂亮。
0: 哦，这个展厅就是介绍两汉。汉代时期呢，有一个很大的就是特点，就是视死如是生，有升仙思想。这个呢就是丝绳云气图。
1: 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是非常大的，我原以为只是一幅比较小的，没想到这么的大哈。这幅图我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图案非常的丰富哈，请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解一下。
0: 这幅画的尺寸啊，长是5.12米，宽是3.27米。是目前全国发现汉代时期，就是面积吧最大的一个墓葬壁画。它同时呢，也是全国发现最早的，就是级别最高的汉代墓葬壁画。那我们看它上面画的有什么？首先，中间呢是一条蜿蜒崎岖的龙，可以看得很清楚。在龙的脚下呢，就是身子下面有一只白虎。虎呢是前足攀着神树，然后后脚呢蹬着下面的云气尾。在顶端呢可以看到是一个朱雀口衔龙角，然后朱雀呢是它这个腹部朝上。在龙的舌尖处有一个鸭嘴，我们走近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鸭嘴鸟头蛇身呈 S 型鱼尾的这样一个怪兽。这个呢叫做囚龙。很多观众就问，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不是代表四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壁画当中是没有玄武的形象。这个呢代表什么？就是早期的一种升仙思想，他们都是神兽，就是墓主人希望去世之后能乘着这些神兽上天升仙。包括壁画就是边框，我们看到菱形的是云气纹，那么中间圆形的是玉璧。在用玉制度当中有六气，璧从龟章虎黄，玉璧就代表了礼天，所以呢它整个壁画就是寓意着升仙思想。
1: 是的，
0: 这个
1: 那它有反映了咱们西汉时期怎样的一个葬俗制度吗？
0: 就是希望能够死后上天做神仙。我们可以看到有接缝，这是当时壁画是位于墓室的天花板的部分。然后呢后来把它分为五个部分，然后就从这个墓室当中切回来，后期呢才装到这个我们用专门的一种这个陈列手段来陈列出来。
1: 那古代人可能也认为就是死是生的一种延续嘛，
0: 对，
1: 所以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作品。
0: 对，之前我们就说嘛，就是视死如是生。
1: 这样的震撼啊，这个图。
0: 对，在永城县芒砀山，那就是网友啊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商丘去看一看这个墓室，对外开放。
1: 那王老师，我们接下来是要就是去寻找下
0: 这个呢是两汉。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也是在你看汉代的科技农业，包括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我们下面这件器物呢，也是处于的一个鼎盛时期，非常繁华的时期，就是位于处于唐代时期的这件器物。说到唐代，我们一般会想到就是
1: 唐三彩。
0: 对，唐三彩。
1: 唐三彩在唐代还是一个比较出名的这样一种，
0: 对，它是比较有能够代表唐代文化内涵的这样一个器物。不好意思，我走错了，咱俩去那边。
1: 好的。唐三彩其实在唐代是非常流行的，几乎也是人尽皆知的这样的一种文物。
0: 对，比较典型的器物。我们在唐墓中出土最多的也是唐三彩。
1: 可见当时唐代的这个三彩文化也是非常一个非常鼎盛的这样一个时期。
0: 唐人非常喜爱，而且唐三彩就在唐代时期所创烧的一种低温铅釉烤器。那这个展厅呢？

0: 们看到的这些，全部基本上是唐代的这些三彩器呀、啊。
1: 哦，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是三彩鸳鸯尊哈。
0: 对，这个是
1: 这个为什么要叫三彩呢？
0: 我们说三彩，三彩不是说只有三种色彩，它其实包括了褐黄蓝绿黑白多种色彩的总称。那以蓝彩和黑彩是比较少见的。这件三彩器呢，可以说也是我们这个展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了，纹饰也是很精美，能看到褐色、绿色还有白彩。
1: 那这在当时就是大部分就是用作冥器吗？
0: 很多观众都会问，唐三彩都是这个随葬冥器，其实也不是，正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唐人很喜欢这种器物，所以呢，他往往在去世之后也会制作一些唐三彩，用于随葬，还有把它。

0: 好生活，
1: 双线陪伴，褪去忙碌疲惫，放慢生活节奏，听歌松弛治愈共情，给都市午后一份恰到好处的温柔与惬意。
2: 晚高峰护航，全程最燃下班路，金龙鱼雷金鱼组合强势登场，
3: 下班听我的，
2: 幽默风趣畅快解压，陪您穿过车流晚风，平安欢喜归家，
1: 健康相伴守护日常，李萌坐镇
0: 都市好医生，
1: 权威科普贴心答疑，守护全家健康，让科学健康理念走进千家万户，
2: 夜色渐浓，温柔不打烊，
4: 都市夜未央，都市夜书生，
2: 林阳笑涵双线夜读，灯火阑珊，城市安静，用文字温暖人心，陪你度过每一个温柔深夜。
1: 周末全新改版，精彩加倍上线，西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5: 欢乐一家人，
6: 休闲非常道，
1: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2: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7: 周末有生活，
2: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1: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8: 周末碰头会，
1: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2: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1: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2: 全新阵容，全新栏目，全新听觉体验，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九九一，
1: 九九一，
2: 听见大连，
1: 每一天。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
5: 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

0: 就是不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肽。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肽，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0: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过药、长存益寿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嗯。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长存益寿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长存益寿，都实现、都做到了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块钱，是啊，长存益寿一克1.5块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一克1.5块，一克1.5块。

0: 现在这一块五，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一块五能干点啥？啊，一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头疼脑热买盒药，买盒感冒药都几十块钱呢。但现在呢，你却能够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啊！这不就是希望吗？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啊，提醒大家一句，我们的推广工程已经就要结束了啊！这个时候大家得快速行动，机会永远留给啊有准备的人，好不好？一颗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康复老慢病，抓住机会，现在咱们赶紧报名申请。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节目啊就先讲到这儿。导播示意我呀，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线等待，咱们接下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您好，这位朋友。
4: 你说我都等着急了，我就听说这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说的要结束嘛，完了呢我想跟那李老师你申请个名额，我就怕咱错过机会以后就用不起这个这么有效果好的药了。
0: 啊，你说的对啊，没错啊。
4: 嗯，
0: 我们这个推广工程啊，这个活动啊快要结束了啊。关键问题是一旦结束，你再想用那个一块五就能买到的生物新药用上国药长存益寿，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呢，我得提醒您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错过了可就真的会后悔一辈子啊。
4: 哎呀，你说我以前我真不知道，想治好这慢性病得从细胞治，这补钛就是补命啊。
0: 没错啊，补钛就是补命啊，补钛就是补健康啊。因为钛呀、作为一种细胞所需要的必须的营养物质，就它而言啊，它掌控着细胞的生老病死。我们常常啊打比方说这个人有病了找谁？找医生。那 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啊？那就找这个生物肽啊。你这样的，您说说您多大年纪了？你身体怎么了？
4: 我今年62，有这个老腰驼、腰疼啊，还发木。你这拐带的这腿还发麻呢。哎呀，反反复复的，后来我是实在挺不了了，做的那个微创啊，一个月以后又犯了，就稍稍一活动就疼的不能走远了，后来医生又告诉说手术，我就害怕手术祸害死我呀，我都没做。
0: 是这样啊，这个微创手术啊，我们要了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钥匙孔手术，其实呢就是用内窥镜引导，在你腰上啊钻个小孔，然后呢用这个管子把突出的椎间盘这个髓核给你吸出来。这种手术的好处是什么呢？是伤口小啊，恢复得快，手术时间短，但是呢它也有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费用比较高，做微创手术一般都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手术啊，它只是把这个椎间盘髓核给你吸出来，但是这个椎间盘不可能给你吸得干干净净，因为这个椎间盘呢就像那个钟表一样啊，一圈一圈的啊，就算你把这个六点的位置给修了取了，咱比方说，那么其他位置的组织呢还可能没有吸出来，所以啊时间一长问题可能啊还会再次出现。
4: 可不是，你说太对了，我这又复发了，没有啥好的特效药，就只用吃点止痛片子维持。
0: 这个我跟你说啊，去痛片可不行啊。哎呀，咱们实事求是讲啊，它呢主要对这个胃黏膜的刺激特别的明显啊，它属于一种消炎药啊，像你长期的吃容易啊使胃黏膜受到损伤，而且还会影响神经系统，容易失眠，神经麻木，那么对这个肝肾呢都有明显的损伤，而且副作用太大了啊。
4: 对呗，我都是整宿睡不好，哎呀翻来覆去的，胃也不好啊，老拉肚子，另外的心脏也不行，二尖瓣狭窄，完了这医院都给确诊了，平常吧就是觉着这胸闷，闷得慌，上不来气儿，活动活动吧，气儿就更不够用了。
0: 你看看这种情况，你这就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几种慢性病折磨一个人，哪一种病拿出来都让患者痛不欲生啊！吃了好几种药，病还是治不好，而且关键是这个病啊，越治越重啊，病呢越治越多。
4: 可不是嘛，真是死不起，治不起的。哎呀，但是我遇到长春益寿啊，我就不那么想了，我得谢谢你，我这用了快半个月了，我就觉得长春益寿这细胞的效果真不一样，效果太快了。
0: 我常讲啊，用一天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上长春益寿的患者都会这么讲啊。我跟你说，您呢这是做了什么手术，吃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都达不到的效果啊，就你所取得的效果呀是其他治疗方法无法比拟的。那您呢这样跟我说说都有哪些变化和改善。
4: 你说我第一天我就觉得热，胃热乎了，不反酸了，另外就是晚上睡觉特别快，现在你说这半拉月吧腰不咋疼了，尤其就早上起来，哎呀明显感觉腰不木了，这膝盖也不沉僵了，心脏还不憋疼了，喘气也觉着顺畅，咱说就好像那屋子给开窗户似的，能透气了。所以现在为什么我是特别有信心，就寻思这回现在你说这才半个月，长春益寿就效果这么好，我就必须得接着用。
0: 好，这个生物新药啊，国药长春益寿，我曾经说过它是通过我们国家独有的宫廷秘方长春益寿方演变而来的，每一味药材呀、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科学的配比啊，那么都能够发挥最大的药效，它不仅能够有效地调节人体机能，而且还能够从根本上改善体质，增强免疫力。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个长春益寿啊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啊给你带来如此显著的效果。那么除此之外呢，药材所包含的700多种生物肽我们还能干什么呢？一次性的营养激活新生细胞啊， 你像这里面所毒含有的骨肽呀、营养肽，还有骨髓肽、内啡肽啊，就这些活性物质都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老化的骨细胞、骨骼、筋膜、韧带、软骨组织，从而让病变的和坏死的骨关节恢复正常的功能，从而促进破骨细胞和成骨细胞的生成，抑制呢骨质疏松啊，然后让这个大关节啊、椎间盘呢、能够灵活自如，通过40天的治疗之后，相当于为您脱胎换骨，相当于给您换了一副新的骨架啊。而且长春益寿啊，700多种活性肽当中还含有你像这个溶脂肽、净血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 肽、乙酰4肽、抗栓肽，能够修复心肌受损细胞，提高啊心肌细胞的活力，从此让您告别心脏病，让您的身体从上到下完全康复，绝对没有问题啊！
4: 哦，旁的吧我不懂，我就知道长春益寿真好使。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这个药费的这个活动啊，现在有一颗就要1.5块药费的活动，我必须得多买点。我家那里头呢，为什么有两个亲姐呀、啊？还有两个弟弟，他们我就想多订几份，要不然以后你说你铁定得后悔呀。那啥，我们家是辽宁抚顺的李玉玲，你给我订一下子吧。
0: 这位朋友非常抱歉啊，这个名额呀我不能给你啊。我实事求是讲，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咱们要公开、公平、公正。我是负责看病，我不能接受报名。您呢，还是尽快的打场外电话去申请，一定记住要抓紧时间，好不好？
4: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电话报名去。
0: 啊，那好的好的，这位朋友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4: 啊，再见，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李老师好。
0: 您好您好，非常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5: 李老师，我之前和您通过话，你是不是忘了我哟？
0: 哎呦，很抱歉呐、啊，每天呢、啊、我接触太多的患者了，我真的记不起来啊。您是我们的老朋友。
5: 嗯，对。哎呦，李老师，我家是江苏镇江的，我姓刘，叫刘艳峰，我今年60多岁，之前的是一个脑梗患者，以前说话可没有现在这么顺溜哈。我是在2019年哈突发脑梗，出院以后啊，他那个左半边身子他就不好使了，床上吃床上拉，而且啊手也不听使唤，那个手他拉不住东西，不能握，勾勾的啊，你越着急吧，说话了呀他就越啊啊啊说不出来，遭老罪了哟。
0: 哎呦，这位朋友啊，你这个后遗症还挺严重的。
5: 嗯，当时是挺严重，吃啥药呀都不见好。当时啊，我自己都有点绝望，总是跟家里人了、啊、老伴儿啊发脾气哈。老伴儿给我喂饭了，我就用手把他的碗给打了。每次啊，老伴儿啊，他看着我这个样子啊，他心里都很难受啊。他一哭吧，我就老实了，因为我知道我没有道理呀、啊，我不能这样对他、
0: 哦、
5: 是吧？欺负他、
0: 你还知道你没有理啊？哎呀，很多的人都说啊，说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人呢、啊，容易性情大变，啊，爱骂人，好摔东西啊，家人照顾起来呀、啊
5: 嗯、
0: 也受气，但是呢，家人呢、啊、都能够理解患者。啊，为什么？因为患者心里啊苦啊，因为身上有病也憋屈啊。再一个呢，也是因为啊这个掌管情志的神经受到了损伤。哦，
5: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

0: 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运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3个月前啊，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噜，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啊，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我都不好使，我就把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清打通的，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噜噜噜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医院去。他都没这样游过来，心梗，急性心梗死了。
1: 急性心梗啊，
0: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1: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0: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异兽，他看的，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申请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1: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长存益寿之后有什么改善？
0: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哎，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十多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那个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吧，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那个，他都不流口水了。
1: 哦，好。
0: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到那个舌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2个多月了，血压平稳了不说哈，半拉身子也挺使唤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1: 确实不错啊，很好。
0: 对呀，你看。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说得挺清楚，能懂吧？
1: 哦，我能听懂，可以呀。

0: 化的修福新生，所以呢谁用谁都会好啊，这是肯定的。您是哪里的朋友，多大年纪了，把您的病情啊跟我做个介绍好不好？
1: 嗯，哎，好的好的啊，我家是哈尔滨的，今年吧59了。我吧就是有糖尿病10年了，开始就是血糖高，这降糖药可是没少吃，什么美比达呀、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还有那达美康，什么的都总是换着吃，开始控制的还行，后来这药物就是肝炎了。年轻的时候我这肝就不好，后来就吃药吃太多了，这肝儿就吃坏了，不能吃这个口服降糖药，然后就改那个打那个优密林胰岛素了，打的肚子上啊都是硬结，有时候我想这饮食上控制点儿，少打点儿，结果啊身上还痒的不行，家里备来了好几个那个痒痒耙呀，尤其后背那够不着的地方，这就给我痒的都抓心挠肝的，大腿和后脊梁骨都挠破了，挠破了伤口还肿也不爱好。
0: 你这个主要还是血糖没控制好啊，没控制好啊，神经末梢上来的毛病。你呢这样，你可以口服啊，口服这个复合 B 族维生素来治疗啊，同时还要保持皮肤清洁，最主要的还是要调节好血糖，消除并发症的发生，不然的话这个并发症会越来越多啊。
1: 嗯，可不，我现在的眼睛就不好，模模糊糊的，说是糖尿病并发的那个白内障，像一般人白内障嘛还能动手术，
0: 嗯，
1: 我这不有糖尿病嘛，血糖控制的不好，
0: 嗯，
1: 这医院大夫也不敢给我做呀，
0: 嗯，
1: 我就害怕这眼睛以后啥也看不着了，那瞎了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我心脏也难受，
0: 嗯，
1: 心慌气短，医生说吧有动脉硬化了，
0: 哦，
1: 好像跟我长期打那个胰岛素有关系，腰还疼，有那个增生，
0: 哦，有骨质增生啊，是不是？
1: 对，都有压迫了，带的那个都有压迫，那个坐骨神经，就是带着腿也发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难受啊。
0: 嗯，
1: 这不我们小区里好几个人都用那长春益寿了，尤其是以前那教高中的生物老师，他懂啊，说那个长春益寿啊就是从细胞上专门治那个老慢病的，还有那么多的名贵中药材，一听这么好我怕用不起，他说没事儿，现在是推广价，一颗呀就花1.5块的药费，低保户都能用得起，这不呀就推荐给我了，那你说我用这个药能不能给我治好啊老师？
0: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听我这个节目有多长时间了？嗯
1: 嗯，听有3天吧，加起来。嗯，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我研发的生物新药为什么叫长春益寿吗？
1: 那我还真不懂，不知道啊。
0: 好，我在这告诉您啊，这是因为啊，长春益寿它是我们过去宫廷秘方。宫廷秘方叫什么？叫长春益寿方，从他这儿演变而来的。啊，最早他的名字叫仙姑不老方，而且呢，他是唯一一个所有组方当中能够做到阴阳、气血、五脏同调、同补、同治的中药组方。可以说，在过去啊，哎呦，这个方子功效就已经很强大了。
1: 嗯，
0: 那么到后期啊，通过我的努力，最终我们利用啊中药发酵技术，从中提取出了能够切合细胞、治愈细胞的700多种中药生物肽。那么这700多种生物肽呢，就像700多枚巡航导弹、700多个专科医生一样啊，能够分别针对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来进行修复、激活、再生。你比如长春益寿当中有治疗糖尿病的啊胰腺肽、肌肽，治疗骨病的骨肽、营养肽、骨髓肽，治疗心脏病的乙酰四肽、血管紧张素转化肽、胰T八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莫瑞肽、牛聚力提取肽等等900多种活性肽。每一种肽呀，它都有名有姓，每一种肽的治疗效果都是最有效的。

0: 像你这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这个糖尿病我说过，主要就是这个胰腺肽、畸肽的缺失，导致啊这个胰岛贝塔细胞萎缩坏死，胰岛不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呢，传统的思想啊，咱们要丢掉啊，包括这个生物新药、国药长存益寿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要用新方法呀，700多种生物肽，对于糖尿病既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自主分解糖原，另外呢还能够全面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能够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对于糖尿病所引发的心脑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吧。它能够真正的做到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神奇效果，您听懂了吗？
1: 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一下就踏实多了。过去我不瞒您说呀，10多年真是买药上当受骗都害怕了，总是觉得这不信那不信的，心里是真没底儿啊。
0: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咱们所有服用长存益寿的患者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在我李金波这儿啊，我就敢跟大家说，只要你用上就有效果，用上就有变化，就咱们说老百姓的话，用上就好使。这是我对大家唯一的承诺，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去用。
1: 李老师，那现在长存益寿一颗就花1块5毛钱药费，我又着急用，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名额呀？
0: 这个非常抱歉啊，为了大家的公开、公平、公正，这个名额需要自己打场外电话去申请，啊，这个推广工程啊就要结束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啊。
1: 李老师，这一算呢，这个要比我以前吃的所有的药都省钱，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就赶紧去申请名额去，谢谢李老师。
0: 别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说到这儿。我在此也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声，
1: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2: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9: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8: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9: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8: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9: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8: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9: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8: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9: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8: FM99.1 都市之声，
9: 国庆特别呈现，
8: 盛世国庆，
9: 盛世国庆，
8: 听见大连。
10: 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1: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0: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转眼间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这几天想必大家也一定积攒了很多温暖的难忘的回忆，我们慢慢的收拾一下心情，带着这份节日的暖意，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日常。今天也是我们本次国庆回听专场的最后一期节目，来一起重温往期的动人歌声，把这份音乐里的温暖好好珍藏，也期待往后继续在电波当中相逢。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很多时候啊，我们循环一首歌，只听见的是表层的喜怒哀乐，但是却不曾深究落笔之人走过怎样的路。那今天呢，我们聊到的这位作词人，你或许叫不出他的全名，但是你的歌单里面一定躺着他的作品。他就是唐田，有人说是他一个人撑起了近些年华语乐坛半壁走心的金曲啊。他从年少执笔写青春的情愫，到历经十年抗癌，在病痛里面淬炼笔墨，他把自己的眼泪、挣扎、坚守和温柔全部都揉进一字一句。那今天呢，我们就顺着唐田的作品走进这位用生命写词的创作者。唐田啊，198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湖南家庭，学生时代呢就酷爱文学，也常常提笔写一些小随笔呀、小故事。那这份日积月累的文字功底，为他后来作词之路也是埋下了伏笔啊。毕业之后，他进入了电视台工作，起初呢只是做一些基础的杂物啊，平凡又不起眼。但是一次偶然的灵光一闪，一句梦想延伸青春的翅膀，让身边的人看到了他过人的创作天赋，从此呢他就正式踏入了音乐创作领域。2005年他北漂闯荡啊，恰逢超级女声火热出圈，那种异乡的孤单、高强度的工作，还有水土不服带来的身体不适，让他无数个深夜里面默默的难过。为了排解心绪呢，他逼着自己每天坚持写词，也正是这份沉淀的时光吧，让佳作不断的诞生。可是命运从来都不会提前预告风雨，谁也没想到这个笔下满是朝气的姑娘，即将迎来一场漫长又残酷的人生考验。

很多人把这首笔记当作专属的青春怀旧曲啊，歌词就好像日记本里面的碎碎念，但是我看来这不仅是记录懵懂爱恋，更是年少之人面对成长的忐忑和和解。回忆的画面，记录的语言，我们总是习惯把心事藏在笔记本里面，欢喜、委屈、遗憾，不愿意大声说，只悄悄地落笔。当时唐田初入乐坛，带着年轻人独有的敏感和细腻，他懂青春期的口是心非，懂喜欢却不敢表露的小心翼翼。那这首歌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啊，就好像一阵轻柔的晚风拂过每一个走过青涩年华的人。如今在听啊，才发现最动人的从来都不是情爱，而是那一段敢把心事写进纸页，纯粹又简单的旧时光。哎，那这首歌后来也入选了音乐教材，也恰恰证明啊，好的文字总是能够跨越年龄，触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街头那一

全网都把它归为意难平神曲啊，一句很久以前如果我们爱下去会怎样，也是问出了无数人藏在心底的假设。大多数人听这首歌都会陷在假如当初的情绪里面反复内耗，可是唐田的笔触就很刁钻啊，他没有写哭闹纠缠，只用一个问句留白。其实最折磨人的从来都不是明确的结局啊，而是无数个未选择的路。爱过的人走散了，我们总会忍不住设想另一种可能，但现实就是没有那么多重来。这首歌唱的从来都不只是失恋，而是成年人都要学会的和遗憾共处。往事回不去，假设也无解，与其困在想象里，不如坦然接受故事的结局。

我的孩子啊，我不知道自己做得够好吗？但有件事我非常确定，

是妈妈，是女儿。这是一首没有华丽旋律，却听得人潸然泪下的歌。希望你被爱着，希望你要快乐。双向的牵挂在一字一句当中流淌。抗癌十年，日夜陪伴在身边的父母，就是唐田最大的软肋，也是最坚硬的铠甲。当年父母瞒着他登上舞台帮他圆梦，这份亲情他记在心底。那这首歌也是跳出了普通情歌的框架，描摹的是母女之间的深沉羁绊。我们总习惯把爱藏在日常的唠叨里，不善表达，可是血脉相连的守护从来都是润物无声。唐田用最朴素的文字写出了天下所有亲子之间的共情。你护我长大，我陪你变老，人间至暖莫过于此。古人言，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份亲情永远是绝境里的一束光。

0: 人生有起起落落，日子有酸甜苦辣，可是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身边有人相伴，寻常烟火安稳。奔波半生，回头才发现，能守着家人，认真过好每一天，就是最大的幸福。那这首歌之所以能够戳中万千的听众，正是因为它照见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穿过眼前，如今的他，
1: 王隆基回忆，
2: 我是非常同情三毛，也非常热爱三毛的形象。为什么东西呢？因为除了张瑞敏伯伯那个漫画当中呢，三毛没有父亲父母亲，我的生活跟三毛的生活呢大体相同的。比如讲睡过稻草，那个饿的吐青蛙水，这个我父母亲呢在我出生不久的话呢要准备把我送给别人，这种生活都经历过的。
1: 抗战爆发以后，张乐平参加了上海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全力投入民族救亡运动，与民众的深入接触使这位年轻的天才画家对底层儿童的悲惨生活有了深切的体会。抗战胜利以后，张乐平回到了阔别八年之久的上海，他首先根据战地见闻创作了讽刺漫画《三毛从军记》，反映抗日的艰苦和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在《申报》发表以后影响非常之大。1946年初的一个寒冷的夜晚，走在回家路上的张乐平在一个弄堂口发现三个流浪儿正围靠着一个小铁炉吹火取暖。然而第二天一早，当他再次经过的时候，却发现其中两个骨瘦如柴。转身，7月26号在阅读沙龙的现场，王隆基还分享了自己的传家宝，是父母结婚照下的12字真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如今这也成了他家代代延续的家风。在互动的环节，一位从湖南专程赶来的幼教老师难掩激动。前一天刚读完新书的他特意提早来到书城，在人群中寻找那位记忆里的小三毛。他走了一圈，最终在角落发现了正安静备场的王隆基。他说，电影里是个8-9岁的孩子，在我眼前已经是耄耋老人，但他眼神里的光亮没有变。这位幼教老师读完这本书才知道，那些打动几代人的银幕故事背后还有这么多真实动人的细节。他说，这是一本值得慢慢读也值得讲给孩子们听的书。
2: 我叫王隆基，1940年生的，1948年10月参加三毛流浪记拍摄的。我今年已经是86岁。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儿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物质上面过度的丰富了，小公主啊，小王子啊，但是精神食粮匮乏。所以我希望中国的电影也好，戏剧也好，我们宣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也好，能够多为我们的儿童弄些健康的视频，使他们有更多的精神粮食。我觉得读书是人长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的一个试金石。这个读书我觉得应该是多读书，读好书，把读书变成一个习惯，是一个爱好，那么使得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啊能够更加兴旺发达，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新闻故事会，讲述新闻背后的千丝万缕。我是蓝天，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1: 好了好了，接下来进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我跟飞姐带领大家继续秒杀，给大家省钱啊！这个给大家弄了点好吃的鱼罐头，是深海野生黄花鱼罐头。这个黄花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可就是好久好久好久没来我们节目当中了。
2: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黄花鱼贵呀，做成罐头卖的不便宜呀。但是他们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我们一直不满意。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沟通，今天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就太给力了。刚才这个飞姐一听，哎呦，这也太便宜了，这个价格。再说罐头这玩意儿，家里是不是得有啊？
2: 家必备
1: 啊！
2: 平时呢，就是拿出来方便，
1: 顶个菜吃。
2: 是你这罐头，你就一打开，你看一整条一整条那小黄花，
1: 晒得溜满溜满的呀，你知道吗？
2: 黄花鱼好，它没什么刺儿，
1: 对，它是蒜瓣肉啊，对不对，飞姐啊？
2: 每一瓣肉都是鲜溜溜的那个汤汁。
1: 哎呀妈，我跟你讲，一咬一包汁儿啊！咱说这个罐头里面哈，又有汤又有油，带点咸，带点甜，带点辣，带点香。
2: 别说了，我饿了。
1: 哎呀，我有馅儿的，我跟你讲哈，咱这个黄花鱼啊，咱说它是炸完之后再高汤入味做成罐头的，所以它整个鱼都是骨酥肉烂，孩子老人都可以放心吃，它不会卡嗓，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妈，我都流口水了。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俩说说价格好不好？
2: 好的。
1: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大品牌的黄花鱼罐头哈，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啊。我跟你讲，市场上的黄花鱼罐头，因为黄花鱼成本比较高，基本做罐头的话都是100克、110克的。
2: 是。
1: 咱今天超大罐，150克啊。那么有五香和香辣两种口味，正常的话它是26块钱一罐哈。咱今天是买10罐再送10罐，20罐。今天秒杀价299，
2: 20罐呗。
1: 别着急呀。
2: 啊，
1: 这个价格我没满意。他在电视，
2: 来到我们节目肯定不行啊。
1: 他在电视购物卖这个价格，299，20罐。我给他讲价了，今天来节目，人家说了，一共给我们50组，多一组没有。咱今天再直降100块钱。
2: 啊，
1: 惊喜了是不是？
2: 降100块钱呀？
1: 对，
2: 我以为再送2罐呢。
1: 哎，你别着急，一会儿有赠品。20罐199，是不是够便宜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这50个人，我跟你讲还有福利。飞姐刚才说了要送2罐，是不是？我给你讲，那是洒洒水了。
2: 送10罐，
1: 没错，今天买10罐送10罐，我再送10罐。
2: 哎呦我的天！
1: 就是30罐，今天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199。
2: 我汗都下来了，
1: 下来了，是不是？
2: 那一罐就5-6块钱呢？
1: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个便宜？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咱这个黄花鱼罐头买回去哈，飞姐你说早上开一罐，咱就个粥，就个馒头吃，绝了！我跟你讲，
2: 有的时候就懒了，不想做饭了。
1: 对啊，
2: 对吧？
1: 你就开一罐罐头呗，
2: 还是大菜
1: 啊，好吃还有营养，对不对？
2: 还可以拌个小凉菜
1: 啊，
2: 弄点苦菊
1: 啊，洗干净了哈，
2: 倒一罐这罐头
1: 啊，
2: 切俩皮蛋
1: 啊，
2: 你要是炸好的花生米，你再放这点。
1: 哎呀妈，什么调料你不用放？你就用手这么一抓一拌，哎呦我跟你讲哈，清亮亮的还好吃，喝酒无敌了，我跟你讲。
2: 下酒小菜儿
1: 是不是？哎，你还可以切个白菜丝儿
2: 啊，也行。
1: 你倒一罐咱这个罐头，把那个黄花鱼咱那个鱼肉撕一撕，哎呀哈，
2: 又一道菜。
1: 哎呀妈，吃起来鲜溜溜的血瘦，我跟你讲，用处太多了。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拌个面条，是不是？就是罐头汤拌面条，绝了，你连卤都省了。
2: 一共多少罐？30罐，买10罐，
1: 送10罐，再送10罐，一共30大罐哈。你想是150克的大罐装，
2: 不是299，
1: 对，199，
2: 是199，
1: 199，保质期 3年的时间都是非常新的生产日期。更重要的，咱们这个黄花鱼有两种口味，有五香味和香辣味的。如果很多老人说我不能吃辣的，给孩子也不能吃辣的，那你就可以跟我们导购小雷和大文说，就要五香的都可以，可以选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生活有的时候像摇滚，激情澎湃；生活有时候像巴萨诺瓦，温暖温柔。路上拥堵的时候，不如锁定，
3: 不如锁定，
0: 不如锁定。锁定你好生活，你可以用最舒服的方式。你好生活，向生活。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的。
2: 精彩加倍上线，奇门小飞欢乐开麦，茶水小王暖心上线，
3: 欢乐一家人，
4: 休闲非常道，
2: 承包你的周末笑点与闲暇时光。
5: 盒子温柔亮相周末午间，
6: 周末有生活，
5: 发现周末烟火，解锁休闲新方式。
2: 苏浩热力集结，傍晚重磅带来
7: 周末碰头会，
2: 话题热点生活欢聚，让每一个周末傍晚热闹有归属。
5: 周末深度陪伴，更有品质内容持续输出。成功访谈录，聆听榜样力量，为爱朗读，传递温暖微光。文脉里的中国，品读山河文脉，传承千年风雅。
2: 朝有元气奔赴，午有城市烟火，晚有温柔治愈，周末有万般精彩。

0: 个月呀、啊，婚礼之前就有了。
1: 哎呀，说看破别说破了，你看
0: 别说破，
1: 我这么一点谁都明白，你这一讲出来就
0: 大外孙儿送我这儿来，不说破你说。
1: 哎呀，所以难怪人说了，当初婚礼上哭得有多惨，如今看女儿天天回家啊，就有多无语。
0: 是，所以说呢，有人总结了一个经典的话，
1: 怎么说
0: 啊？就是女儿嫁远了，哎呦，心里空落落的。
1: 哦，
0: 哎，姑娘嫁近了，
1: 嗯。
0: 家里空落落的
1: 家里空落落的
0: 姑娘家里空落落的你总也不回家呀父母都说了早知道这样式的我花钱给你买什么房子
1: 其实啊后边的话这么理解女儿嫁进了家里空落落的是父母家里边啊都被女儿给拿空了、没事就回家吃知道吧今天家拿包鸡蛋明天整几个这好吃全往家带拿你知道吗
0: 是在拿的
1: 对、人来了吃吃完之后还得打包带走、所以说啊父母说我家里边已经空落落的了
0: 就姑娘 回家了几天之后发现进不去门了
1: 换钥匙了
0: 门前留了个条
1: 哎呀
0: 我跟你爸出去玩了啊我跟你爸去月球了、
1: 有爸爸就感慨啊说水呀说女儿嘛嫁出去的水嘛现在这水呀没泼出去还带两个桶回来还有爸爸吐槽了说没嫁出去这买一送一还搭回来俩呀
0: 对
1: 确实
0: 所以可能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呀这姑娘总回总回这个心情是什么样的呢痛并快乐着烦并快乐着喂养负担呢从养一个变成养两个养三个
1: 而且你发现哈就是现在个很有意思啊就是姥姥冲在前奶奶隐身是不是啊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婆媳之间不是那么的容易相处的原因所以更多的时候呢愿意比如照顾孩子的是姥姥冲在前面啊接送的也是姥姥冲在前面多然后呢回家的比如说离得比较近的回家吃饭的也是愿意去姥姥家的情况比较多对吧
0: 确实是、
1: 哎去奶奶家的
0: 少大多数
1: 对所以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很多说这个嫁了女儿的父母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回事呢没想到
0: 其实也可以理解
1: 理解人之常情
0: 包括你生孩子带孩子姑娘都说了那我自己亲妈照顾
1: 怎么说都没事
0: 哎说话呀或者说生活方便上的呀 对吧可能还是自己妈比较好
1: 是
0: 说孩子可能从小跟姥姥在一起时间比较长
1: 那
0: 作为奶奶爷爷那一方呢那可能也想表现表现但是你可能没用到我呀他往往可能会从物质上金钱上给拿钱呗
1: 身边有一些认识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就说起来了现在动不动就去老丈人家老丈母娘家就蹭吃蹭喝去晚上下了班之后直接那边电话来了回来吧这边炖排骨了他很多时候都是这种情况
0: 对我就想想我当年家里也是这个情况
1: 啊
0: 一个是可能就是我父母家在长春嘛在外地当然也过来了因为就是有于小宝的这个时候
1: 你媳妇不海南的吗
0: 我媳妇怎么
1: 三亚吗
0: 天南海北的呢
1: 啊
0: 照顾起来可能没那么方便呗但就是说婆家这边就是拿钱
1: 对
0: 对
1: 现在不都是这么回事吗
0: 出点钱
1: 就婆家出人那娘家出人婆家拿钱嘛
0: 然后这个好习惯我觉得挺好一直都养成了前两天就是前天然后就是奶奶就是我妈然后还给我这个爱人就是发信息呢
1: 嗯
0: 完了说拿着钱

0: 那现在已经不跟我说这事了。
1: 哦，
0: 你拿的钱呢？完了
1: 啊，主动提出给你们钱。
0: 哎呀，常事儿。哎
1: 呀，你看这父母多好，
0: 但是不能要
1: 啊，
0: 不能要，对不对？
1: 最开始怎么都不得推两下？别嘛，有有啊，虽然不是那么宽绰，也有。
0: 我爸妈最开始总是跟我说拿点钱呢，去推两下。后来说账号发过去了，后来这老年儿，我说老头老太太也学聪明了
1: 啊，
0: 直接跟儿媳妇说，哎，拿点钱呢，哎，儿媳妇就推辞，不要，坚决不要，结果那天啊，就是我这个媳妇儿跟我妈正聊天呢，这家伙警察打电话了
1: 啊，
0: 9610打了电话了，
1: 哎呀，三天就回家这么一次。所以确实是离父母近真好，
0: 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父母到了一定年纪，
1: 嗯，
0: 对吧？有点什么情况了，及时的也能赶回去。
1: 你像玉雷家这不就挺好吗？家里边也有园子，这要是女儿近嫁的话，可以随时回家吃点什么西红柿啦、黄瓜啥的，对不对？这当爹的给种点不挺好，嗯，
0: 那就方便了，
1: 对，方便多了，嗯。
0: 还有这个下至听兰说，龙啊，你来点实际的
1: 啊，
0: 彩礼单子打一下
1: 啊，
0: 是不是？他说我听过一次，他说我老公啊和我大儿子聊天
1: 啊，
0: 我老公是语重心长啊跟他儿啊聊啊，说儿啊，你要以后找老丈人啊离近点啊，找这个媳妇儿都离近点，有孩子哈，啊，让他带一带，完你过去蹭个饭
1: 啊，
0: 尽量不要回来啊，不要麻烦我跟你妈哈。
1: 哎，你老公够实在的啊，挺好玩的，就是作为有儿子的啊这个人来说，确实如果说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是离家很近的，真方便，
0: 嗯
1: 啊，当然是离老丈人家近，老人在旁边，
0: 离娘家近吧？
1: 对，哎，这个我得好好考虑考虑，这我真确实是挺好。这样的话可以借到对方亲家的光，
0: 哎，
1: 对不？
0: 我明白了，就是还要在我家对面买个房。大家听见了？
1: 哎呀，
0: 表示了，
1: 是，是是是，
0: 到家对面再买一个，也带院的呗？
1: 那必须有院，哎，啊！你就提要求就完了呗。你家小区那房怎么我买不起是怎的？
0: 可以，你就买个对面带院的。
1: 啊，
0: 哎，我要求两个院，哈，直接给我改建一下，俩院连一起，
1: 连。你没说把这栋楼给我买下来得了呗？不用，我就买你家楼上就完事儿了，天天看你种啥，下楼就摘。
0: 楼上没院儿，
1: 不用院，有你有院就行。
0: 我们要求娘家要求带院的。下着听兰说了，说真实版的啊，他说我舅妈家一个姑娘啊，婚房在大连市内的这个房子都快尘封了。
1: 嗯，
0: 从结婚开始两口就搁家住，我舅妈以前伺候一个，现在伺候仨人。你。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乔生，
6: 从一大早起，
5: 哎，她跟她未来的老公啊住三楼
6: 哦，
5: 哎，我呢带着她的儿子住二楼
6: 啊，
5: 称为叫三胖店，就是都叫胖东来嘛，大胖、二胖、三胖，所以说能够通过当地的老百姓啊，给这个当地的这个超市商场起这个名儿，而且人家就是胖东来是官方认可的，你打电话直接说，哎，是三胖店吗？二胖店吗？人家是认可的，
6: 是，
5: 就也能看出来当地的对老百姓对这个店是多么的认可和亲切，
6: 喜欢，
5: 哎。
6: 有人说呢，为什么退一半钱呢？直接退行不行啊？这里边有这么个问题啊，一个小常识，就是电影票款一出票啊，一半要上交院线版权分成
5: 哦。

0: 影院是一分钱拿不回来的，能退的是影院自己留存的那一半的利润。
1: 你看看，
0: 等于观众啊觉得说片儿烂啊，损失啊我们自己来承担，哎，院线人家版权那块钱拿走该拿走拿走，我们不挣钱，
1: 对，哎，胖东来全都自己承担了，
0: 嗯，
1: 是吧？哎，也能看出来这一部电影啊，这院线版权费挺高啊，
0: 一半吗？
1: 上去就是一半
0: 拿走了，
1: 电影院说那我就挣你另外一半钱，
0: 对，
1: 所以说以后再买这个电影票贵的话哈，
0: 嗯，
1: 你也别完全怨院影院，
0: 跟电影院没关系啊，
1: 嗯嗯。更暖心的是人家这个态度啊，啊，记者也去采访了，也问了，说要是总有人中途退票，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工作人员的回答特别通透，
0: 那就退呗。
1: 说观众那看不下去，那肯定是我们选片没做好，
0: 嗯，
1: 责任就在我们影院，不怪顾客。你看有这份觉悟，难怪全网啊天天夸这个胖东来，
0: 真是。问题是你说这胖东来就这么夸，其他的怎么不跟着学呢？他有胖东来，你又没有其他东来呢？啊，胖西来也行啊，你跟他学一学呗。
1: 我觉得是这样，
0: 提高一下你的这个服务质量。
1: 就是做生意啊，真的不是人人都能够像这个胖东来，像这老总于东来一样大气的。
0: 嗯，
1: 做生意的人大多都是还是逐利的，
0: 嗯，
1: 还是为了挣钱的。
0: 对，
1: 大到商场，小到一些小的什么拉面馆啊、小饭店啊，他每个考虑的都是说这一项业务我能挣多少钱，在挣钱的基础上，然后我再提供服务，而不是说像人家胖东来，先把这个顾客的利益服务放在前面，
0: 嗯，
1: 然后一旦发生损失了，咱们自己背。你说有几个，要不然胖子来为啥能火呀？其他商家为什么学不了啊？
0: 嗯，
1: 还是说他们把钱呢看得比较重？咱就说这个影院，对比一下其他的院线啊，咱们如果是看到不好的片怎么办？就是自认倒霉。
0: 嗯，
1: 好像自打我们就是看电影就有了认知以来，就觉得那边已经出票了，咱们已经买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你不愿意看，那谁让你选这个片呢？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票是能退的，但人家商家也从来没有设置过退票这么一个事儿，
0: 嗯，
1: 所以咋说叫颠覆认知呢？最多你就吐槽两句，回家骂两句，能咋的？
0: 是
1: 这个胖东来呢，就直接用实际行动啊给你兜底了啊！而且人家影院呢还有什么呢？免费的毛毯，别的影院没有吧？提供1块钱的矿泉水，
0: 毛毯现在影院都有，
1: 也不是都有吧？
0: 嗯，反正我去那几家都有。
1: 你得提出要求是吧？
0: 对，你说冷了，空调太凉了，你给我拿毛毯，他给你拿的。
1: 还有什么呢？1块钱的矿泉水，
0: 嗯。
1: 这个嗯没有吧，
0: 嗯，这够便宜的，嗯，
1: 对吧？爆米花不得十几二十啊？
0: 哎，其实这些东西吃的贵，
1: 没有前置广告
0: 哦。
1: 这个其实好像很多人挺不理解的，这不是跟版权一起配套来的吗？
0: 咱们是这么认为，
1: 嗯，
0: 看来不一定哦。
1: 看来还是能够剪掉的，
0: 是啊。
1: 所以说人家这个给那个密钥啊，给这个影片的时候啊，影片可能就是完整的一个影片，
0: 嗯。
1: 然后前面那个都是院线自己加
0: 的，
1: 对，
0: 嗯。
1: 如果再不满意，退款。半价退款，
0: 嗯，
1: 一系列啊，贴心服务直接拉满了。
0: 所以难怪有人说了，你很多行业总想怎么挣钱，减少自身的损失，很少有商家愿意主动让利，包容消费者。但是口碑不就这么一点点传出来了吗？是不是？你看这么一个小的动作，换来多大的一个宣传呢？
1: 嗯，
0: 全国有多少的媒体啊？咱这是媒体，还有一些自媒体的呢，也跟着一起宣传。如果全网也在跟着宣传，那你说这个广告做的值不值？只是退了一半的票钱，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做人做商业这个格局是不一样的，你考虑事情的这个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所以最后呢也是问一下大家，如果你遇上这个剧情完全不合心意的电影或者就是烂片怎么办？
0: 嗯，
1: 硬挺了看完还是果断离场？
0: 是啊，
1: 你有没有享受过这个半价退票的优惠？
0: 这个应该是够呛，
1: 嗯，
0: 没听说过，
1: 对，
0: 咱这边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情况。
1: 这个除了胖东来，我查了一下，就是在杭州有一些地方哈，个别的影院也曾经推出过，
0: 曾经推出过，
1: 就不只是胖东来，当然可能也是说人家有这个政策，
0: 嗯，
1: 也像胖东来是平时可能一直没怎么爆出来，
0: 哦，
1: 就有些个别影院也有，
0: 嗯，
1: 胖东来反正不是独一家，
0: 嗯，
1: 哎，反正只能说吧，确实这个胖东来在服务业方面。确实是天花板，
0: 大家可以说一说吧。看电影的话，大家都去过影院，对不对？都看过电影啊，一定也遇到过那些自己特别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你可以说一说有没有哪一次的经历是看了一半啊，或者是实在坚持不下去的，半道走了啊，或者说哪怕没走，也是昏昏欲睡或者呼呼大睡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哎，另外如果有这样的消息，就让你可以半价退款，你乐不乐意？
1: 是
0: 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来看一下拨开云雾发来的信息啊，他说我听说过一个消息啊，说可能是十几年前呢，胖东来仅有一家店的时候，他们这个采购啊都是提着现金啊，就应该是去采买的
1: 啊。
0: 说有一次房东来采购啊，拿了几十万现金呢去跟商家谈，
1: 这是胖东来的采购
0: 啊。嗯，旁边呢还有这个其他家的啊，两家超市的这样一个采购，

0: 就怕脏一点丢工作呀。嗯，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工作去？确实啊，这个也是，你给的钱多了，活干的也确实好啊。但是也不是每个企业都能这么干呢。
1: 所以你看，给所有的企业，大企业、小企业呀，也真是上了一课。
0: 嗯，
1: 做企业的格局真的是不一样。你看人家胖东来这么干，人家反而不赔钱。
0: 嗯，
1: 遇到了什么损失，我们主动的替消费者去这个承担，
0: 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人，
1: 反而提供就是口碑打出来了。
0: 嗯，
1: 反而人家能够挣更多的钱，给一个保洁一个月都开七八千。
0: 嗯，
1: 主管人手一台宝马。
0: 是，
1: 反而不是像很多的商家就是斤斤计较。
0: 哎
1: 哎，说哎呀，我能少损失点就少损失点。
0: 嗯，
1: 找一些各种的一些小的噱头、小的套路，能不退尽量不退。
0: 你看咱们大连
1: 消费者，就让消费者承担。
0: 大连有些商场、有些超市啊，相继都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朋友们记不记得最开始的乐购？
1: 嗯，
0: 有印象吧？
1: 有。
0: 那个时候乐购还有班车，那做的也是红红火火啊。和平广场有乐购，好几个地方乐购，现在已经没有了。家乐福也没有了，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些名什么我都记不得了，那都干不下去了。那为什么他能干得下去啊？胖东来能干得下去？甚至有人说了，现在如果胖东来来咱们大连干一家店的话，能给挤爆了。我觉得差不太多。
1: 对，当然差不太多。关停的超市哎，可能有各有各的原
0: 因
1: 吧，
0: 嗯，
1: 对吧？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吧。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
0: 来说说看电影。

0: 度士。
1: 你在干什么啊？
0: 哇，新鲜事儿。
1: 什么啊？
0: 哇，都是新鲜事。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嗨！
2: 都市新鲜事儿呢，夏天一到啊，咱们衣柜里边呢有一员猛将，啊，叫棉绸，这么一种面料。哦、
3: 棉绸，
2: 哎，
3: 是啥样式的棉绸？
2: 就是
3: 带点棉，带点绸，
2: 哎，大概那种感觉
3: 啊、
2: 哦，就是摸上去软乎乎的，
3: 滑丝溜，
2: 哎，但是还凉丝丝的，
3: 哦，
2: 吸汗不沾身，
3: 哦，
2: 就这么个东西，
3: 这么个东西。
2: 一般呢，大爷大妈愿意穿，年轻人也在囤，
3: 哦，
2: 哎，常年是销量啊霸榜家居类的那个类目当中，
3: 嗯，
2: 霸榜。
3: 对，这个东西好像也不贵，啊，据说这个价格还挺卷的，
2: 看起来有点像那种棉麻，但它还不是麻。是那种类似于丝绸那种面质的，但它还有点棉在里头，
3: 那就是棉绸，麻就肯定有点
2: 对
3: 麻麻来来的磨起来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嗯，
2: 据
3: 说有十几块钱一条的短裤，20来块钱一套的碎花睡衣，
2: 嗯，
3: 连衣裙20-30也能拿下来，
2: 便宜，
3: 哎，摸上去软乎乎的，啊，凉丝丝的，吸汗不沾身，
2: 嗯，
3: 大爷大妈呀买的比较多，
2: 你看在菜市场啊。或者是公园里边健身的时候、
3: 嗯、
2: 啊，有些大爷大妈们，尤其大妈们穿的他那种衣服、
3: 哦，
2: 基本就是棉绸，有印象了吧？
3: 那个花的像坎袖的
2: 啊，那种感觉。然后那裙子，那种裙子、
3: 哦、
2: 啊，像睡衣那种裙子，那就是棉绸，特别薄。
3: 几十年前、
2: 哎、轻，
3: 几十年前流行的确凉，
2: 哎、
3: 流行棉绸
2: 是。
3: 本来呢是主打这个平价舒服啊，谁能想到今年呢？全网大型的社死现场。据说全都是这种棉绸裤贡献的，刷这个社交平台啊，一搜啊都是网友啊血泪的吐槽啊，说出门买个菜，
2: 嗯，
3: 下楼取个快递，出门遛个弯，走着走着道毫无征兆的裤裆啊毫无声息的来个大口子，说自己浑然不觉呀，
2: 啊，
3: 那这么疯了呢，那疯了吹屁股呢怎么说，全靠路人阿姨啊邻居啊偷偷的提醒，哎，谁裤裆来了，哎呀那多尴尬呀，
2: 嗯，
3: 当场原地尴尬的啊，脚趾能抠出个31平来、
2: 啊、有个姐妹分享啊，说新买了一个这个棉绸的阔腿裤，早上穿出门逛超市，弯腰捡个西红柿，那一下子啪裂开了，这路人疯狂的递塑料袋，赶紧遮丑啊，你赶紧盖上吧，还里边里边都露出来了，还有人穿它呀去取外卖，哎，楼下大爷委婉暗示说：“小姑娘
3: 啊，
2: 你裤开了，我都大岁数了，你我这你让我晚节保一保行不行？”低头一看呢，哎呀，这裤裆来开了啊，一直开了大腿根儿，更离谱的是啊，这不。

0: 少裤子全新呢，只穿那么一次就崩开，根本就不是穿旧磨损的，就是防不胜防。就这种面料，再加上现在做工，就是这样子的
1: 啊。这种
0: 特别轻薄，
1: 就崩不住馅儿呗，感觉
0: 就一撕就开。就这样的东西，但是它轻薄啊，
1: 因为可能它薄它轻，
0: 嗯，
1: 所以那个布料本身就可能没那么结实，
0: 是
1: 这意思，
0: 嗯，
1: 然后所以说在那个连接处绷线就绷不紧，
0: 对，
1: 所以你稍微这个弯腰劈腿就容易扯开。
0: 你看有没有，你记不记得有些布料，
1: 嗯，
0: 就是你剪个小豁口一撕滋就能撕开，
1: 嗯，
0: 但有些布料你撕完之后就撕不开，
1: 厚实，
0: 对吧？
1: 对，
0: 就紧它就撕不开，
1: 对。尤其是比如那个克数比较重的这种棉线的那个，
0: 那肯定撕不开。
1: 对，有时比如说一件短袖 T 恤，它做了300多克，
0: 嗯，
1: 那种大厚的这个棉线哈，
0: 嗯，
1: 但那个确实是板正，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唯一的缺点哈，夏天是真热，
0: 闷热，
1: 它厚啊。
0: 哎，
1: 说这种棉绸啊，这个裤子主打一个叫隐形破坏，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来大，属于大型社死哈，尴尬程度仅次于当众说鞋带散开呀。裙子被勾破了呀，
0: 嗯，
1: 好多人的，
0: 包括丝袜也是，
1: 嗯，
0: 啊，啪嚓，大丝袜拉带口子。
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991，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77载栉风沐雨，
5: 77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99.1 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6: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4: 第13回，违背盟约，孙坚逆玉玺。军师李儒给董卓呀唱了一首儿歌，说的是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私难。这老董卓不明白呀，什么一个汉两个汉的呀，哪来的那么多老头啊。哎，嘿嘿，相爷呀，我说的不是老汉，说的是咱们的大汉朝。这西头一个汉指的是西汉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他是定都长安，传了呀12个皇上。东头一个汉说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是定都洛阳，也传了12个皇帝，这是天之命数。现在呀，这东都洛阳已经历经200多年，气数已尽，所以咱们得呀迁都去长安了。长安的气数又开始了，而且呀，到了长安，咱们就占了地利。那个时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到那时，您还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了。
7: 我当什么？
4: 皇上啊。
7: 你再说一遍。
4: 李儒寻思，这老董卓怎么岁数大了，上火了，耳朵还背了呢？他又提高了音量：“您呐，当皇上。
7: 听见了。我就是想让你多说几遍呐。这老董卓太高兴了，说实话呀，他早就想当皇上了。李儒啊，我要是当了皇上，我得重重的加封于你。
4: 哎呦，您加封我个什么官啊？
7: 加封你当个大内总管吧。
4: 啊破！哎呦，别呀，相爷，大内总管那是太监干的活儿。
8: 于是这老董卓是蔫巴腔的，偷摸摸的就离开了虎牢关，回到了洛阳城。回去啊，他就逼着汉献帝升殿了。这小皇上哪敢说个不字啊，往上面一坐呀，那是哆哆嗦嗦，站着兢兢啊，嗨，就是个提线木偶啊。这老董卓站在殿上就宣布了，这个洛阳不要了，迁都去长安。
4: 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这肝儿啊都气肿了。老董卓 你废少帝立献帝，谁当皇上你都能说了算，现在还要换首都，好好的洛阳不要了，能没有人反对吗？几位大臣站出来，那是据理力争。老董卓多狠呐、啊，当时就将这太尉杨彪、黄绾、荀爽贬为庶民，又将那尚书周弼、城门校尉武琼砍了脑袋。这么一来呀、啊，谁也不敢吱声了。董卓是一声令下，迁都。这迁都啊，可不只是皇帝和百官搬家，而是整个洛阳百万百姓啊都跟着走啊。老董卓命令铁骑五千，到处先是啊捉拿洛阳的富户，几千家这富户啊遭了殃了，都被打上了反臣逆党的名头，全部斩杀于城外，家财呀全部是抢光充公，让这李傕郭汜率数万军队是
8: 繁荣，结果啊化成一片瓦砾。
4: 守泗水关和虎牢关的守将们听说啊，董卓迁都了，那咱们也挠鸭子吧，别在这等着挨雷了。这守将一跑啊，关口被十八镇诸侯就夺了过来。随后啊，大家伙是快马加鞭，直奔洛阳。到了这儿一看，这十八镇诸侯也懵了，哎呀呀呀，这可太惨了，这还是古城洛阳吗？一片火海废墟啊，那先组织灭火吧。大火呀扑了好几天才算是平息，随后啊各路诸侯啊就是各打心思，都琢磨着能在这废墟里边啊再找着点好东西，有没有点剩烙啊，董卓能不能剩点什么宝贝啊，就翻呐、啊、找啊，就差举着放大镜看了。但其中啊只有一个人他是最清醒的，就是曹操，曹老板。
7: 我说袁盟主，各位大佬啊，现在董老贼弃城而逃，我们应该乘胜追杀，你们怎么按兵不动还找上宝了呀？
9: 哎，孟德呀，我们连日征战，大家伙啊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嘛，劳逸结合嘛，大家伙要先放松放松吧。
7: 就是啊，孟德呀，咱们休闲休闲，娱乐娱乐多好呀！啊，你放着福不享，那不成了二彪子了吗？嘿，这曹操气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群懦夫废材，庶子不足与谋，你们不追，我追！他指挥着自己的兵马呀，是星夜追赶董卓，哪成想啊！曹操是势单力薄啊，还中了董

0: 董卓的圈套了，因为这董卓的军师李儒啊，哎，那是小拖布刮大白，真有两把刷子呀。他让这个吕布呢带兵断后，曹操往前这么一冲，正好就冲进了吕布的怀里。哎呦，可毁了！那曹操的军队呀，让人家按在地上，那是一顿的摩擦摩擦，这魔鬼的步伐呀。
1: 夏侯惇是挺枪要单挑吕布，虽说这夏侯惇也是猛将，但是在吕布面前呢，那真白给呀，几个回合就不行了，打的夏侯惇呢是拨马就跑啊。曹军被打的是溃不成军，乱马军中这曹操还中了一箭，胳膊呀噗给卯了个窟窿，他是落荒而逃，又中了埋伏。两名敌军呢是埋伏在草丛里啊，看曹操过来了，哎，站起来拿枪就捅，把这战马给捅倒了。曹操是噔啪扑通一个倒栽葱，摔倒在马下，让当兵的揪着头发就给逮着了。多亏着大将曹洪及时赶到啊，挥刀斩杀了敌军，救下了曹老板。曹洪让出了自己的战马让曹操骑着，他是步行掩护着老板撤退啊。后来呀，又被这河水拦住去路，曹洪又背着曹操游泳过河，刚爬上对面岸，追兵就到了，隔着河水是嗖嗖嗖的放箭呐。这一路啊，曹操是跟头把式，灰头土脸，九死一生，可算是逃江出来。夏侯惇、夏侯渊这几位大将啊，也都找着了。再一清点这残兵败将，就剩下500来人了，这个惨哦。手下人呢就劝曹操啊，主公啊，咱们回洛阳吧，还跟着18镇诸侯啊一起合作吧。
0: 曹老板挺刚啊，一摆手不回，那帮小子浑水摸鱼，人心不齐，那就是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哼，咱们呢挑大旗单干吧，走去河内。那位说了，这怎么曹老板带着去越南了，怎么还河内呀？不是越南那个河内，而是指黄河几字弯的那里面地区，哎，围绕着黄河，咱们有河南、河北，还有河东和河内。曹操带人呢去河内地区发展了。
1: 回过头来，咱再说这18镇诸侯，此时啊也乱了套了。孙坚和袁绍干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众家诸侯在这洛阳城的废墟里在这找宝啊，结果孙坚的手下立功了。在皇宫废墟的一口井里，哎，打捞出一个宫女来。哎呀，这宫女虽说长得挺 beautiful， 可是死了好多天，她也漂亮不到哪儿去。只是这宫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锦囊，里边啊装着一个小匣。小匣打开一看，是一颗呀白玉的宝印，四寸见方，坏了一个角，用这个金子呀给镶嵌着。上面啊刻着是五条龙，背面有8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呢卡嘛卡嘛着卡子兰大眼睛还不认识，手下的大将程普、黄盖一看，哎呦，主公给您道喜了，哎，咱们国家以后啊才有重婚罪，哎，现在咱们这个朝代呀没有，嘿嘿，而且呀不是让你同时嫁，而是啊先后嫁。于是呢，老司徒把自己的想法啊就告诉了貂蝉。哎，这就是为了啊拯救大汉江山的连环计。说到这个貂蝉呢，那可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说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说的就是他们啊姐儿四个。沉鱼呢指的就是西施，西施浣纱嘛。说这西施啊在池塘边呢，可能是在洗衣服啊，再不就是头抹布啊，洗个袜子什么的。这水里的鱼啊一抬头就看见她了，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都忘记怎么游泳了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就沉底了，这鱼啊啊就淹死了。
0: 这落雁呢指的是王昭君，哎，昭君出塞嘛。昭君呢一边走啊一边弹着琵琶，唱着最炫民族风啊，嘿，留下来。这天上的大雁一看呢，哎呀呀呀，这太好看了，我都不会飞了，嗖就留下来了。
1: 闭月呢指的就是这个貂蝉，貂蝉拜月给呀王允祈福。天上的月亮一看，哎呀哎呀，这大美女太 beautiful 了，比我都好看呢，我呀躲到云彩里去吧，啊唰啊就闭月了。最后一个羞花说的就是杨贵妃，贵妃醉酒在这花园里边一溜达，那些盛开的花朵一看，哎呀哎呀，太好看了，我们呢可不好意思跟她比呀，啊夸夸夸，花啊全都关闭了。
0: 王允和貂蝉定下计策之后啊。

0: 就开始行动了。第二天，王允拿出了几颗极品的夜明珠，请来能工巧匠给镶嵌到了一顶啊金色的王冠之上，派人是送给了吕布。吕布一看，哎呀哎呀，这太好看了，我戴上之后怎么感觉跟这个阿拉丁神灯里的小王子似的呢？这吕布呢也懂得礼尚往来，第二天拎着两瓶茅台呀、啊、来司徒府是拜谢来了。老王允是热情的款待，
1: 两个人是推杯换盏，喝得很是尽兴。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老头子呀，是一个劲儿的夸吕布，说他呀是天下第一的英雄，是赛过了猛张飞，哎，是胜过了黑李逵，灭掉阿凡达，是打倒钢铁侠。反正啊，就是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是顺风接屁啊，把这吕布乐的呀。再加上这酒啊还没少喝，吕布啊是晕晕乎乎，美美滋滋，这眼睛啊都喝得散瞳了。老王允一看这火候啊差不多了，啪啪的一拍手，啊，来呀，啊，上人，叫小姐过来为将军敬酒啊。就听见呐环佩叮当之声，一位美人在两位丫鬟的搀扶之下呀就走了进来。吕布啊赶紧揉着眼睛一看，
3: 哎呦我的妈呀，
2: 哎呀，哈哈，将军客气了，这不是妈，这是我的女儿。
3: 哎呀，这太好看了呀，这吕布的眼睛也直了，嘴也咧开了，这哈喇的这哗哗哗的把裤子都打湿了，拍手是啪啪的抽了自己两个大嘴巴呀，这才缓过神来。哎呦呦呦，这长得太漂亮了，这是月宫的嫦娥还是瑶池的仙女啊？那真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着谁都乐意瞅啊，我这吕老二我看一眼我就浑身发抖。
2: 王允是微微一笑，一摆手，貂蝉呐，那位就是你九牧大名的吕温侯，快快过来见礼吧。貂蝉呐，对着吕布是飘飘下拜，将军呐，小女久仰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下龙宫得定海神针，阎王殿巧改生死簿，老君的八卦炉里烤了一个外焦里嫩呐。
3: 嘿呀，小姐，您说的那个他不是我，是孙猴子呀。
4: 哟，那是奴家记错了，您是那个金莲童子转世，三头六臂火尖枪，玉虚宫大帐无量仙翁，邪恶水蜜桃，还往他的水杯里尿过尿。
3: 嘿呀，那也不是我，那是哪吒三太子啊。
4: 反正啊，在奴家的心里，您是和孙悟空、哪吒齐名的大英雄。
3: 哎呀，小姐呀，看来你是特别喜欢听西游记的故事啊。
4: 是的，
3: 那这样你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金鱼兄弟版，包你听了上集想下集呀。好嘛，吕布还做上广告了。
4: 将军，奴家敬您一杯酒。
3: 好，干。吕布乐的呀，这酒就喝个不停了，边喝边跟这个貂蝉聊天。这貂蝉呢也会来事儿，一会儿唱个歌，一会儿跳个舞，这架子鼓还能鼓上一段呢。吕布这一看，这貂蝉不但长得漂亮，还多才多艺。哎呀，我是太喜欢了，我已经五迷三道了。
2: 王司徒一看，行了，火候到了，那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哎呀，这一幕太和谐了呀！哎，你们真是豺狼虎豹，不是，郎才女貌啊！哈哈哈！我说温侯啊，我想把小女送与将军为妾，不知您意下如何？

0: 如何呢？
1: 哎呀，王司徒，这合适吗？
2: 合适，
0: 合适，美女配英雄嘛，就是不知将军您愿不愿意呀？
2: 哎，将军，你这干啥呢？
1: 再看吕布已经跪下了，岳父爹爹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2: 好嘛，当时啊就改了口啊，叫上老丈人了。
0: 王允呢，赶紧是双手相搀，哎，贤婿，快快请起呀，待我选一个良辰。
2: 王允款待董卓，这个酒宴的规格啊，比款待吕布那还要豪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什么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坑里蹦的，那是应有尽有，全都是五星级酒店行政总厨给做的。
0: 老王允呢，又拿出了溜须拍马那套。
2: 哎呦，这把董卓给拍的呀，是舒舒服服，乐乐呵呵。
0: 老王允就说他是大汉王朝的擎天博玉柱，是架海紫金梁。太师啊，实不相瞒，老朽自幼是学习过天文，最近呢，我是夜观天象，我看咱这大汉朝啊，气数已尽，而您呢，功德威震天下。想当年，尧禅让于舜，舜又禅让给禹，我想过不了多久，这献帝就该禅位于您呐。
1: 哦，真的啊？哈哈哈哈，老司徒啊，太客气了啊，太客气了，这老夫还差得远呢。 啊这老贼呀，是骑着毛驴吃豆包啊，乐颠了馅儿了。
2: 王允为了给董卓祝酒兴啊，又是一拍手，上人，把这歌姬舞姬呀都给叫了上来。好大一群美女呀，一个个是露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晃晃胯轴子，又是唱是又是跳。老董卓是醉眼朦胧，摇头晃脑的，跟着是打着拍子。
1: 好，哈哈啊，好。哎，那位说怎么了？这老贼的眼睛突然直了，因为他在一群舞蹈演员当中啊，看到了一位美女。这舞姿也太美了，长得也太漂亮了。
3: 哎，司徒大人，那女子她是谁呀？
0: 王允一看，你瞅瞅，这就来了。啊哈哈，回禀太师，那是小女貂蝉。
1: 你姑娘貂蝉，这长得挺馋人呐。没想到你这老么咔哧眼的有这么水灵的姑娘啊。好好好，哇塞呀。那什么，叫他过来，我稀罕稀罕。哦，不是，我遗憾遗憾。瞧看瞧看哈。哦，我得看仔细一点啊。
2: 貂蝉懂事啊，这就坐在了董卓的身边，给老贼呀又是倒酒又是奉承。太师，小女久仰您的大名，听说您出身在福陵山云栈洞，在高老庄曾经大展拳脚，后来受到观音的点化，保护那取经人去往西天大雷音寺，受封净坛使者。
1: 老董卓可美了。美人儿啊，你说的什么玩意儿，我咋听不明白呢？啊，哦，没事儿，看老夫给你炫一个。哦，咕咕咕咕咕咕咕。好嘛，这董卓吕布这爷俩啊都好炫。
0: 王允一看是正中下怀，哎，相爷呀，您要是喜欢小女，老夫就把小女啊送给您吧，做一个小小的侍妾，哎，不知您意下如何呀？
1: 哎呀，哎呀呀，这合适吗？
0: 合适，哈哈，太合适了。太师啊，您就不要客气了。哎，来人呐，门口赶紧给我叫个滴滴专车，给小姐貂蝉送到太师府上。到府啊。给老王允呐，动作那叫一个快，马上就把貂蝉呢就给送过去了。
1: 这下董卓的魂儿都飞了呀。哎呀，这老夫今日不胜酒力，我要回府，早早的歇歇了。这老家伙马上离开了司徒府，风风火火的往家跑啊。今天呢，就要和这貂蝉结婚。
0: 王允是一拍大腿，妥了，连环计啊，给这爷俩呀啊都套上了。 接下来就看着貂蝉的演。

0: 演技喽。这世上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事儿呢，啊嗖就传到了吕布的耳朵眼里，可把这文侯气坏了。第二天他是怒气冲冲来找王允。
1: 司徒大人，你做的好事。
0: 哎呀，文侯啊，您这是咋了？这老头啊还在这装大瓣蒜呢。
1: 嘿呀，我们不是说好了你要把女儿貂蝉许配给我吕布吗？可你为什么又送给了董太师？
0: 不能啊。王司徒啊就继续在这编。昨天夜里啊，太师在我府上吃酒，他就问我呀你的婚事，说咱们两家呀就要结亲了，他想看一看这儿媳妇儿貂蝉。我就把这貂蝉换出来呀，是拜见太师，也是他未来的老公爹呀。太师一看那是非常的欢喜，说要亲自操办你们小夫妻的婚事。当时啊，太师就用车把小女接到府上去了，坐的劳斯莱斯走的吗？怎么温侯啊，太师没跟你们张罗婚事啊？
1: 吕布一听啊，嘿呀，司徒大人出了猫腻儿了，我没跟貂蝉结上婚，董卓跟貂蝉结婚了。
0: 不可能吧，那董太师啊根本不是那种人呐，那太师一看他就一点都不好色呀。
1: 吕布一听，董卓还不好色，他要不好色太监都能生出儿子来。司徒大人，这事儿您就别管了，我要找机会到这个相府，我要见一见这貂蝉，亲口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是愿意嫁给我这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武功高强的帅小伙，还是愿意傍大款嫁给那个肥猪老胖、像个大癞蛤蟆一样的糟老头子？
0: 王允一听啊，好，这都骂上了，看来我这连环计他就要成功。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本地有一位富豪叫做卓王孙，在他的家中有一位千金叫做卓文君。那卓文君呢，刚刚守寡，在家中闲居。卓王孙大摆宴席，宴请这位县令和司马相如。在宴席之上，司马相如抚琴弹奏了一曲《凤求凰》，琴音婉转深情，躲在屏风背后的卓文君听见了琴声，又听闻司马相如的才华，心中生出爱慕。深夜，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毅然出逃，与司马相如私奔。两人回到成都，家中空空如也，生活艰难。后来呢，他们又重返临邛，开设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这件事儿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卓王孙深感颜面尽失，在旁人的劝说之下，这才分给卓文君大批的钱财和奴仆，两人的生活到这儿才变得富足。这一段琴挑文君的故事流传千年，成为了文坛的一段浪漫佳话。就在这个时候，命运迎来了巨大的转机。汉武帝偶然读到了《子虚赋》，读完之后十分的感慨，叹息说：“朕读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呢，侍奉汉武帝的杨德义，他是蜀地人，他告诉武帝说呢，这篇赋的作者是司马相如，正好是我的同乡，如今尚在人世啊。汉武帝听说非常高兴，于是立刻召见了司马相如。那这个《子虚赋》到底是讲的什么，能够让汉武帝听完之后马上就要见到司马相如呢？我们来看一下《子虚赋》当中的节选。楚使子虚使于齐，王羲发车骑，与使者出田。田罢，子虚过忏乌有先生，王室公存焉。坐定，乌有先生问曰：“今日田乐乎？”子虚曰：“乐。”或多乎？曰：“少。”然则何乐？对曰：“仆乐齐王之欲，夸仆以车骑之众，而仆对以云梦之事也。”子虚赋虚构了三位人物，分别是子虚、乌有先生还有王室公。子虚代表的是楚国，他向齐国的乌有先生夸耀楚国云梦泽的辽阔富饶、山林珍兽、花草物产，极尽铺写。乌有先生呢，随后就辩驳，夸赞齐国的山海之宏大。文章用了层层铺叙的写法，描摹诸侯封地的山水、草木、鸟兽，辞藻是繁复华美的，而且想象非常的丰富。很多读者读到《子虚赋》的时候，就看到了华丽的辞藻，但是却忽略了背后的用意。其实司马相如借两个人的对话写出了诸侯国国土的壮丽，但其实暗含了一层告诫。他的意思是说，诸侯的怨有再广阔，也是不能凌驾在天子之上的。司马相如觐见汉武帝，对武帝说，这《子虚赋》写的只不过是诸侯游猎之间的事儿，格局比较小，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再写一篇天子游猎的赋，这便是传世名篇《上林赋》。《上林赋》的格局那就更进一步了，借王室公之口描绘的是天子上林苑的盛景。我们也来看一下《上林赋》的部分节选。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中使罢产出入境卫，风稿了绝，须臾委夷，经营乎其内，商商乎八川分流，相背
而易

蔡，在上林赋当中铺陈了八条大河穿梭于上林苑之中，群山巍峨，林木参天，奇花异兽遍布，宫阙连绵千里，天子狩猎之时，千军万马奔腾，声势震天。司马相如用尽了所有的词汇描摹着大汉天子的壮阔怨尤，而且彰显出了大一统王朝的磅礴气象。但是在这篇赋的结尾，他的笔锋一转，天子游猎尽兴之后幡然醒悟，他意识到奢靡游乐的危害，于是拆掉了这些怨有围墙，开放土地让百姓耕种，并且废除苛政，实行仁政。你看，这就是汉大赋经典的劝讽手法，后来后人概括为劝百讽一，就是前面呢绝大部分都是用文字来铺陈盛世繁华，极尽渲染，最后一小段提出的是劝谏。司马相如身处盛世，他目睹了国力的强盛，但是也清醒地看见了帝王很容易沉溺奢靡，肆意享乐，于是他用盛大的文字赞美大汉一统的荣光，同时在大汉盛世昂扬宏大的文坛之上，司马相如用词赋铺写了帝国山河，而司马迁则以一支饱蘸着血泪的笔回望华夏千年过往，完成了一部空前绝后的史学巨著，那就是《史记》。鲁迅先生评价他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不仅是对一部史书的赞美，更是对司马迁坎坷人生和滚烫灵魂的致敬。《史记》它不只是冰冷的史料汇编，在字里行间藏着司马迁的理想苦难，还有他对人性成败和忠义的深刻思考。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官居太史令，掌管朝廷的皇家档案典籍文献。在汉代，太史令不仅仅是记录立法文书的小官，更是传承家族修史使命的继承者。自少年时代开始，修史的理想便深深地埋进了司马迁的心底。他十岁就能诵读上古古文，熟读诸子典籍，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古书之中。但是司马迁并不满足书本之中的记载，书本上的文字那终究是别人写下的历史，他想要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历史事件发生过的土地。20岁那年，司马迁开启了一场万里远游，他离开长安，踏遍大江南北，来到了汨罗江边，凭吊投江殉国的屈原，江水滔滔，仿佛还回荡着屈原满腔悲愤的吟唱。去往山东，他瞻仰了孔子庙堂，亲眼看见当地的儒生祭祀行礼，感受圣人流传后世的精神。走到了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在彭城垓下一带寻访乡间百姓，收集项羽刘邦起兵争霸的民间传说。一路上，司马迁听百姓口述旧闻，把民间故事和史书典籍相互对照，很多书本没有记录的详细，他都一一地记在了心中。这场游历让司马迁跳出书斋，触摸到鲜活真实的历史，也为日后他撰写《史记》积累了无数的珍贵素材。游历归来，司马迁步入仕途，继承父亲的遗志，出任太史令。这一份官职为他打开了一

一座巨大的宝库，皇宫的藏书阁当中，列国史记、档案文书、秘藏典籍，那是尽数向他开放。这是普通的读书人可能终生都没有办法接触到的资料。这个时候的司马迁万事俱备，心中立下了宏伟志向，一定要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上启皇帝，下至当朝的汉武帝，梳理数千年王朝更迭，记录各色人物的起落浮沉。命运的狂风却在他著书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骤然袭来，这就是改变司马迁一生的李陵之祸。汉武帝时期，李陵率领5000步兵深入漠北征伐匈奴，孤军遭遇了匈奴数万大军的包围，李陵麾下的将士奋勇厮杀，杀伤敌军无数，奈何没有援军赶来，弹尽粮绝之后，李陵兵败被俘，最终选择投降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满朝文武纷纷声讨李陵叛国，人人唯恐避之不及。就在所有人众口一词斥责李陵的时候，司马迁站了出来，他说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觉得李陵为人孝顺赤诚，一心心怀报国之相，此番兵败实属力竭，投降或许只是他的权宜之计，等待时机他会再回归大汉的。司马迁的这一番言辞彻底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在借李陵之事讽刺朝廷的将领李广利作战不利，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受尽折磨，最终被判处腐刑。在汉代，腐刑可不只是身体的摧残，那更是士大夫莫大的奇耻大辱。对于信奉士可杀不可辱的古代文人来说，蒙受这样的屈辱，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自杀保全气节。身陷囹圄的司马迁也是无数次地想到了死亡，可是每当念头升起的时候，他便想起自己那尚未完成的史书，如果他这个时候死去，父亲的嘱托，自己毕生的理想，这么多年辛苦搜集来的全部史料都会化为泡影。生死抉择面前，司马迁选择忍辱苟活，肉体遭受的重创，精神也受尽了践踏，可是心中修史的信念反而会变得愈发坚定。出狱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身居宫廷，世人呢大多以为他已经屈服帝王，可是无人知晓他把全部的委屈悲愤全部倾注在笔墨之间，他不再一味地迎合当朝的喜好，坚持秉笔直书，耗费十余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130篇52万余字的史记。史记开创纪传体通史，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大体例。本纪写的是帝王兴衰，世家记的是诸侯勋贵，列传则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世间，游侠、谋士、医者、商贾、农民，无论是地位高低，只要拥有值得书写的人生，都可以在史记当中拥有一席之地。在此之前，史书大多是按照年份记事，司马迁第一次把人作为历史书写的核心，让千年历史不再是枯燥的年月记录，而是无数活生生的人的悲欢喜乐。翻开项羽本纪，
就能看见司马迁写《应》。

0: 雄末路的动人篇章。我们来看《史记》当中项羽本纪的节选部分。项王军闭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鱼，常性从，骏马名追，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追不逝，追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楚汉争霸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项羽最终败于刘邦，他是大汉的对立面。但是呢，司马迁没有因为项羽是失败者去刻意的贬低或丑化他，他反而把项羽列入了本纪，那就是享受帝王一样的书写规格。垓下被围，四面楚歌，英雄穷途末落，饮酒悲歌，面对着爱姬骏马的万般不舍，短短百余字，场面、歌声、眼泪全部跃然纸上。他既写出了项羽盖世无双的勇武，也没有回避项羽刚愎自用、残暴自大的缺点。司马迁笔下的人物立体完整，并不是非黑即白。同样，在《陈涉世家》当中，司马迁把起兵反抗秦朝的平民陈胜写入到了世家，那就是和诸侯并列了。他记录下了那句振聋发聩的呐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大连都市。

要知道，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敢于把底层起义者给予如此高的历史地位，足以看见司马迁独立的历史眼光。他不为权贵，看见了底层人迸发出的力量。司马迁写历史，不单单记录成败，他更注重人的精神品格。《刺客列传》记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易水送别的场景，到现在读起来依然让我们觉得慷慨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明知道前路必死，依然慷慨赴义，这份侠义风骨也被司马迁郑重地留存下来。但《史记》呢，不只有慷慨激昂的英雄故事，同样也藏着司马迁自身命运的投射。经历过牢狱酷刑，体会过世道的冷暖，他格外同情那些怀才受惑、忠而见谤之人。他写屈原，写贾谊，写那些一腔赤诚却遭遇贬谪的臣子，字里行间处处可以看见他自己的影子。司马迁不会刻意的美化当朝帝王，汉武帝的雄才大略如实

0: 时记录，同时穷兵黩武、迷信求仙、苛待大臣的种种过失也没有被刻意的掩盖。也正是这份不去趋炎附势的秉笔直书，后世有人说《史记》是谤书，但恰恰就是这样的风骨成就了这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的时代，汉赋盛行，文人热衷于铺陈盛世繁华，歌颂大一统王朝的赫赫功绩，但是司马迁却跳出了时代的赞歌，冷静回望千年，看见了盛世光环之下人的苦难和挣扎。一部《史记》既是史学丰碑，也是文学瑰宝，它的语言简练传神，对话栩栩如生，寥寥几笔就能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后世二十四史大多沿袭《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列，两千余年的古代史学都在受着他的深远影响。司马迁的一生，少年饱读诗书，青年遍历山河，本可以拥有平顺的士大夫人生，一场横祸让他跌入到了命运的谷底。他承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屈辱，却并没有被苦难击溃，他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宏大的人文关怀，个人的悲剧更是化作了一部民族的历史记忆。千百年之后，大汉宫殿早已化为尘土，但是《史记》的文字依旧熠熠生辉。我们读《史记》，读到的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往事，更是司马迁坚守良知、秉笔直书的精神。苦难没有摧毁他，反而淬炼了他的笔墨，让冰冷的历史拥有了温暖的人性光芒。
1: 一首诗词，一段人生，平仄之间藏岁月，笔墨深处见平生。那些课本里耳熟能详的千古名句，尽是诗人的浮沉仕途、悲欢际遇与时代风雨。文脉里的中国，读懂古诗词背后最真实的故事。
0: 国学启蒙读物《三字经》当中有这样的一句：无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即老庄。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当中也有一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何陋之有。你看看，和老庄并称，还受到了刘禹锡的推崇，这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接下来我们的主人公，有着汉朝孔子之称的辞赋家、思想家杨雄。杨雄老家是四川，家里五代人都是耕种养蚕为生，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杨雄五代单传，从小就是勤奋好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杨雄发现司马相如的辞赋是如此的华丽美妙，读起来那么的令人陶醉，于是呢，他也开始试着写词作赋。往日的累积让杨雄下笔如有神，这一写就写成了和司马相如齐名的汉赋大家。杨雄还有一个偶像，就是伟大的诗人屈原。他既惊讶屈原文采超过相如，又感慨屈原的人生境遇如此磨难，认为君子时事顺利就应该大有作为，时事不顺就该像龙蛇蛰伏，机遇好与不好是命，不该投江自尽。这跟他后来的道家思想体系也是一脉相承的。 杨雄的学习阶段应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跟随老师严君平的八年闭关学习，让他更加系统地对自己的思想体系做了梳理。渐渐的，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才华也被汉成帝发现，命他入未央宫任职，服侍左右。汉成帝，这是西汉著名的侘晋皇帝，一生为女人所困，他有一个强势的妈妈王政君，间接导致王莽篡汉。另外呢，还有一个绝世美丽的媳妇，那就是赵飞燕了，这就导致自己无心正事，最后被历史永远地打上了昏君的标签。在这样的皇帝身边工作，杨雄内心是崩溃的，前后写下了汉赋名篇《甘泉赋》《羽列赋》等等，都是来讽刺皇帝的铺张浪费，不理朝政。奈何这个时候帝国已经走向了沉落，大厦将倾，单凭一个杨雄是独木难支了。对国家失望之后，杨雄进一步开始整理自己的思想体系，他仿照《论语》做法言，又仿照《易经》做太玄，提出以玄做万物初始的思想学说，这两部著作当然也成了传世名篇。西汉末年，晚年的杨雄在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天禄阁工作。由于王莽乱政，在一次政治事件当中，杨雄误以为要抓他问罪，情急之下呢，就从这天禄阁跳窗而逃，差点摔死。虽然事后发现说这是个误会，却也因此把腿给摔断了，从此告别了官场。没错，说到这儿，可能您知道了，这一跳还跳出了一个成语，叫做杨雄投阁。杨雄投阁这个典故出自《汉书·杨雄列传》，它的典故来源说的就是王莽新朝的时候，杨雄卷入到了一场政治风波。当治愈使者来抓捕他的时候呢，他从天禄阁上投下，几乎丧命。那杨雄投阁呢，后来就被隐喻为文人无端被牵连作罪，走投无路。那正是因为杨雄从天禄阁投下的这件事儿，也被后世很多人认为说，杨雄啊，他是被王莽逼的自杀了。那事实到底是这样吗？我们先来看看引起杨雄投阁的这次政治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杨雄61岁那年，曾经的同事王莽已经在朝堂上权倾朝野了。随着条件渐渐成熟，王莽摘下了恭谦谨慎的虚假面具，废掉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建立了新朝。后世对王莽的新朝大多都是秉承着贬低的态度，认为王莽实施的改革都太过于理想化了，和现实脱节，最终引发了天下大乱，被东汉所取代。王莽新朝呢，虽然在后世的评价不高，但是在对比西汉末年时，皇帝的不理朝政、官员的贪污腐化、外戚当权的乱象之下，王莽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存在的。特别是王莽的托古改制，让古学有了复兴的希望，因此呢，有部分文人对于王莽建立新朝也是持肯定态度的。话说回来啊，杨雄在新朝建立之后呢，献上了一篇文章，叫做《聚秦美心》。在这篇文章当中，杨雄劝王莽啊，你要吸取秦朝暴政的教训，开创新政，惠泽于民。这篇文章的质量实在是太高了，竟然成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宋莽之作当中的代表作，而且广为传抄。这连带着呢，杨雄因为这篇文章也被后世的史学家批评为白圭之殿，意思就是说这白玉上面终究还是有了那么一个个污点，引申为杨雄人生上的污点了。在新朝的时候，担任了10多年黄门侍郎的这个低级官职杨雄， 终于升迁了，他被任命为中散大夫。这个官职呢，就是个中级官职。官职的升迁其实对杨雄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这个人一直都是淡泊名利的，他始终呢就愿意在天禄阁当中读书做学问，因为他还喜欢喝点酒，所以很多人呢都喜欢带着酒到天禄阁找杨雄去请教学问。所以关于杨雄还有一个成语，就叫做载酒问字嘛。虽然说杨雄努力让自己身处在政治漩涡之外，但是天不遂人愿。根据《汉书》的记载，在新朝建立的第二年，新朝爆发了一件谋反事件，涉及到了杨雄的学生刘芬。刘芬被卷入其中，在彻查这个案件的时候，调查人员认为杨雄可能也和这件事儿有关，于是就前往天禄阁缉捕杨雄。杨雄当时正在天禄阁教书，看到了历史前来，于是非常的惊慌失措，想要逃跑又无路可逃，情急之下呢，他就从楼上往下跳，确实差点摔死，这就是杨雄投阁的由来。这《汉书》里面呢，把杨雄投阁写成的是杨雄被王莽逼得自杀，但事实很可能并非如此，因为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连王莽本人都不相信杨雄会自杀。王莽的原话是：“雄素不与世，何故在此？”意思是说，杨雄这个人从来都不参与政治，这件事怎么可能和他有关呢？所以我们不妨想一下，这件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据推测啊，最有可能的就是杨雄呢看到了御史确实有点紧张，再加上毕竟也是60多岁了，一时不慎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之所以会这样认为，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杨雄在这件事后虽然受了伤，但是他又活了8年。杨雄去世的时候71岁，而且呢他中散大夫的官职也一直担任着。如果说他真的卷入到了政治事件当中，恐怕杨雄是没有办法安度晚年得以善终的吧。另一方面，杨雄是一个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思想大家呀，他被誉为西道孔子，他始终沉浸在书海的世界当中。前半生他热衷于辞赋，后半生杨雄醉心于天体学和哲学，而且刚才说过了，就是他提出了玄这个概念，强调的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将人的生死统一到了宇宙的运行法则当中。面对官场，杨雄始终是淡泊名利的，这也是导致他这一生都没有得到过大的升迁，把皇家图书馆天禄阁视作了自己的最终归宿。所以你想一下吧，就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大家，怎么会因为俗世就自杀呢？杨雄投阁这件事儿被后世认为是王莽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当然也是王莽新朝的一个污点，也有人认为是杨雄的人生污点。但其实从客观公正的角度来看，《汉书》的作者是班固，他的评价呢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是不太能作为杨雄道德上的污点的。事实上，杨雄真的不是一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至死也没有攀附权贵。在这件事之后，杨雄身体落下了残疾，生活也是极度的贫困，但是杨雄依然沉浸在学问研究的浩瀚星海当中，为季为末守德之宅。直到天凤5年，这一年赤眉起义爆发，标志着新朝进入到了历史的倒计时，而杨雄的生命也在同年画下了句号。但是他的离世却为后世在研究汉赋文学和汉代历史的时候留下了无数的带着敬意的感叹号。杨雄早年仰慕司马相如，模仿他的大赋写法创作了《甘泉赋》《雨列赋》《长阳赋》。汉成帝喜爱出游， 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

杨雄随行写下了《甘泉赋》。我们来看《甘泉赋》的节选：为汉时事，将交上玄，定太治，雍神林，尊名号，同服三皇，陆公五帝，续印西县，拓迹开统。于是乃命群僚立吉日，协凌晨星辰而天行。甘泉宫呢，是皇家祭祀的圣地。你看他文章铺写的是祭祀的宏大场面，宫阙巍峨，天地肃穆，辞藻华丽，这个写法明显的就是在承袭司马相如。羽猎赋写的是天子狩猎的盛大场景，规劝帝王不要沉迷游猎，体恤百姓。长阳赋呢，写的是帝王教猎，告诫的是君王戒奢安民。早年杨雄创作大赋，沿用的是劝百讽一的这种模式，但是随着他年岁的增长，杨雄慢慢的反思汉大赋这种文体的局限性。他发现前面啊长篇大幅的去铺陈这些繁华景象，结尾呢就那么短短的几句劝谏，这读者往往会沉醉于前面的华丽，忽略了后面的劝诫，所以讽谏这件事很难起到真正的作用，而赋作呢就变成了单纯的歌功颂德了。所以杨雄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词赋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说的是华丽的词藻呢就像是雕刻虫鸟，看着很精巧，但对于治国大道其实没什么实际用处。思想转变之后，杨雄就不再专注写这种大赋了，他转而去创作哲理散文。法言、太玄模仿的是论语和周易，阐述儒家思想，他不再追求那些华丽的文字，文风变得简约厚重，冷静思辨。他的《解嘲》也是一篇经典作品，是他抒发内心思考的名篇。我们也来看一下。客嘲杨子曰：吾闻上士之事，人刚人济，不生则已，生则上尊人君，下荣父母，惜人之规，担人之爵，怀人之福，分人之禄，与卿托子，诸担其骨。说呀，这文章以客人嘲讽自己开场。客人问杨雄：天下读书人都想去做达官显贵，博取一个爵位俸禄，你看你呀，潜心治学，到老都是身居低位，你为什么呀？杨雄借问答客人，剖析时代的变迁。战国乱世，游说之士纵横四方，很容易建功立业，而大一统的盛世，法度稳定，就不需要策士奔走了。身处太平时代，文人的价值不在于追逐高官，而在于坚守学问，传承道义。这篇文章写出了大一统时代读书人的困境和坚守，思辨深刻。司马相如写赋是赞美盛世，委婉规劝。司马迁写史书是记录兴衰，评判古今。杨雄则是回头审视词赋。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4: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5: 国庆特别呈现，
4: 盛世国庆，
5: 盛世国庆，
4: 听见大连。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她作为你的母亲，不管她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8: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都市广播为您带来的《国家宝藏》。《国家宝藏》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文博探索节目，节目立足于中华文化宝库资源，通过对一件件文物的梳理与总结，演绎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让国宝文物活起来，让观众感受到生命的文化传奇。

0: 宝活起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本期《国家宝藏》将与九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携手做出回答，他们是去昆陵之正位，访太子之元方，600年紫禁城，宝刻冤叟汉卿永照，930年西安碑林，壮志携风雅，咫尺筑天堂，1000年苏州古典园林，守婆娑净土成雪域雄风，1300年西藏布达拉宫，戳落古今并肩四大文明，1700年敦煌莫高窟，八表同风开启中华大一统，2200年秦始皇帝陵，传千年之精义，燃万古之明灯，2500年屈服孔庙孔林孔府，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3200年广汉三星堆，金风震烁红归大起，3300年安阳殷墟。泱泱中华，万古江河，曾记否？600年前的11月初4日，明成祖朱棣在奉天殿向天下庄严宣告：紫禁城，源自营建以来，天下军民乐于驱使，天人协赞，景况骈臻，今已告成。历经600年风雨，故宫博物院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共同揭晓。
1: 600年，6个世纪，不是每个人都能恰巧遇到故宫的百年生日。特别荣幸能在故宫600年之际来到这儿。
2: 欢迎您。
1: 这金水桥是不是也已经有了600年的历史了？
2: 其实啊，它还真没有，它是后来重建的。
1: 那这些地砖肯定有600年的历史吧？
2: 这些地砖呢，实际上是近些年为了方便观众的出入而重新铺设的。
1: 那这太和殿总有600年了？
2: 也没有，它建成后的第二年呢，其实就浴火焚毁了。实际上呢，您今天走进故宫，会发现经过了历史的沧桑变化，它好像已经不是最开始见到的模样了。而今天呢，您要守护的这件文物，可以说它就见证了紫禁城600年的历史。明永乐青花海水江崖纹三足炉，它可以叫做鼎式炉。这个海水江崖纹呢，是以这种翻转的海浪和山形组成的，它就有这种寿山浮海呀、江山永固的含义在里面。您看那个小的圆圆钉的底下都有洞洞，您知道它干嘛的吗？
1: 是因为在烧造的时候可以透气出气。
2: 哇，好厉害，
1: 对吗？
2: 对，这种体量特别大的瓷器是非常非常难烧的。
1: 真的确实非常了不起。那么它是怎么成为紫禁城600年的缘起的呢？
2: 在明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叫做《弘毅录》，说皇帝呀，在奉天门御朝的时候呢，会有内史捧着一个有山河形状的香炉安放在御榻前，还要奏报说安定了。
1: 安定了，安定了，

0: 是有这样一个谐音。
1: 对对，为了抵御这个北方民族的入侵，永乐皇帝实际上是顶着非常大的压力，把明代的都城从南京迁到了北京。他营造紫禁城的理想，或许也就在这句安定里了。
2: 1420年，朱棣发布诏书，宣告北京宫殿竣工。
3: 让把它完整的修复起来，这也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非常艰难。
4: 我们这30多年的发掘，有超过6000多箱、几十吨的、数以万计的瓷片，大浪淘沙，归纳分类后，为修复和群族的多年心血。
3: 景德镇是一个研究中国陶瓷史的，特别是明清以来官窑陶瓷史的重要的宝库，在我们的眼里啊。这些东西啊，跟我们也特别的亲近，好像和我们对话似的。
5: 有请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江建新老师。
6: 大家好，江老师好。哎呦，
5: 你好，江老师。
6: 江老师，刚才这个短片里头给我们讲了这样有意思的故事：景德镇这件原来是当年没有挑中的那一件，他为什么就没挑中它？我瞅着烧挺好的呀，人家。
7: 你看它的背面，这一件呢、就是我们在修的过程中才发现的，烧的时候已经坍塌了。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废品了，所以把它打掉了。
6: 你的意思说，这个炉子是你从无数的碎片中把它
7: 给修起来的？
5: 郭林老师啊。瓷器界原来一直认为这件香炉的烧造是在宣德帝时期，但正是因为这件香炉的碎片出土，才认识到它是永乐时代烧造出来的。
7: 哦，这个啊，就要从上个世纪20年代说起吧。当时那个景德镇市政府在修这个下水道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啊，出了很多的瓷片。那么我们在室内整理的时候，就发现都是给复原起来的。那么还有明显的敲击痕呐、它是有意识的敲碎。把它挖一个坑，用那个浮土啊把它盖住，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这些瓷片呢、不是随意的抛弃的，它是有意识的炸毁或掩埋的。那么我们来看这张图吧。
6: 来，明浴场东院第一层抛饰图，第一，看到没有，近代层，第二，万历层，第三就是嘉靖
5: 层，
6: 第四是永乐，
7: 第五就是永乐官窑的堆积。这一件大香炉碎片就是出自这个地层的，我们就知道它的准确的烧造年代。
6: 一个年代一个年代就这样长年累月就形成了它的那个
7: 堆积
6: 档案层。
7: 是的。
5: 其实呢，近年来故宫和景德镇联手做了一系列明清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瓷器对比展，让无数这样的瓷器亲兄弟在几百年后能够得以重逢。我们今天讲的这两个香炉就是在2015年的对比展上见的面，大家请看。
6: 哎呀，真让我感受到了一丝别样的温暖和浪漫。你说这俩瓷器要是有灵魂，这两个爪可能就伸出来互相拥抱啊，抱头痛哭啊，哥哥呀，兄弟，我可找着你了，600年了。
5: 今天呢，我们也让江老师带着我们看看他们究竟让哪些瓷器兄弟们重逢了，好吗？
7: 好啊。
6: 哎，
7: 这个是洪武官窑的。
6: 洪武官窑
7: 左边的是故宫的，那么右边就是出师的御窑厂。哦，它这个两个图案是一样的。
6: 对呀、没什么区别呀、
7: 我们看下一张，看到了吧？哦，
6: 器型歪了，有点歪了。
7: 对，叫变形，所以把它淘汰了。下一张，左边的是宫里的，这是永乐填白深茂壶啊。
6: 碎片都齐了的话，这两个应该区别不大。
7: 是一样的。
6: 一样的。
7: 这件是有细部的，你开裂了，所以把它打掉了。这是永乐的青花轮花纹，这一件呢、主要是它的釉色不一样，所以把它打掉了。这是永乐的压手杯，我们出土的这一件，它的花纹是非常好的，没什么毛病，有可能是多余的。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0: 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多多益善啊，
2: 不是这样的，因为多余的东西其他的人是不能用的，只有皇帝才能用。御药厂的工匠啊，为了保险起见，那么两件到北京去了，多余的他就把它打掉了。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宣德的，是非常有名的鲨鱼纹呐。那么在官窑里面传世的非常少，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釉底红的烧造非常难，成品非常的低。这一件和这件的比较，主要是它的颜色发色不好，所以把它打掉了。这个叫双耳扁壶，主要是青花的颜色啊有点晕散。
1: 对，
2: 所以把它打掉了。这是宣德的梅瓶，你看它的造型，它的颜色都差不多吧？
1: 这是釉面开片。
2: 对了，新东现在已经是专家了哈。
1: 厉害！徐志冠，
2: 好，徐志冠，
1: 宫里怎么没有啊？
2: 不单是北京故宫没有啊，台北故宫也没有，所以现在这种东西是绝品，成色量非常稀少。你看这画的是方角五爪龙啊，
1: 对啊，
2: 就是皇帝用的。
1: 那时候有那么一个蛐蛐皇帝，一天到晚就喜欢逗蛐蛐那个吧，是不是那个皇上？
2: 就是那个皇帝，宣德皇帝，
1: 宣德。
2: 但是这个事啊，民间有传说，正史里面是没有记载这个事儿的。
1: 写正史呢，就觉得这地方对皇上不利，他干脆就不写了，
2: 有损他的形象。
1: 对，但是恰恰《醉词变》啊，佐证着这段历史。
2: 是的，
1: 来继续。
2: 这成化官窑，
1: 这宫里也没有啊？
2: 没有，它的颜色、造型、它的花纹都非常的完整。
1: 对啊，瞧不出毛病来啊。
2: 我们看细部。
1: 啊，龙多了个爪子
3: 啊，
1: 这个有意思哎。
3: 对，
1: 哟，
2: 这是斗彩，画的是发吉祥的花纹。我们看看这个下面吧，看到吗？
1: 错字，大明成化的成字少一点
3: 啊。
1: 你想想，皇上拿这个杯子把玩那么一下，一看。大明
3: 不成，
2: 少了一个点，
1: 不成，少点儿，这还得了？哎呀，幸亏，谢谢，救了一家。
2: 所以当时的工匠对这些瓷器的拣选是非常的严格。这是弘治时代的黄釉啊，这一件你看颜色有点偏灰，这是正的低温的孔雀绿，
1: 这个颜色拉得不均匀。
2: 对，这是扎斗，它的颜色青花发色不好，所以把它打掉了。
3: 姜老师啊，看到这儿我发现您是按照明代的年号顺序给我们看的这个瓷器啊，但是您控过了几个年号，建文、洪熙、正统、景泰、天顺。
1: 哎呀，可以啊，靳东，明史就这么的清楚，这个年号一个一个的少了几个。
3: 这次做了一些功课，
2: 很仔细，确实是这样的。建文我们知道只有4年时间了，
1: 对，
2: 那么洪熙只有10个月，还不到1年呢，所以我们在御窑厂也没有挖到这个时期的官窑，很有可能这个时代没有造官窑。那么正统、景泰、天顺三代啊，这是两兄弟，三朝，29年的时间呐、发生了土木堡之灾。完了以后又是南宫复辟，这么两件事情呢、
1: 哥又回来了。
2: 好像是来回的折腾呐、宫里面就无暇顾及烧造，所以陶瓷史上把这个三朝就定为空白期，是这样来的。
1: 那咱们御窑厂遗址有发现了这个空白期的瓷器吗？
2: 有的。好，我们看看这个。
1: 来看看，
2: 像这一件呢，过去是把它定为宣德的，因为没有款。
1: 没款。
2: 那么这一件呢，就是出自于御窑厂的正统地层的。你看，
4: 孔雀座，它是荷兰人在1595年花费2年的时间观测和创立的南天星座，还有一个叫做蜜蜂座，它呢是日耳曼人在1603年创立的南天星座。
5: 它们一定很美，它们的名字也很美，
4: 不知道还有多少更美的星星等着我们去发现。
5: 我小的时候啊，爷爷经常会在晚上给我讲关于星星的故事。他说从上古时代到现在呢，有很多很多仰望星空的先贤。你知道张衡吗？他制造的魂像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模拟了星空的运行。还有祖冲之，他用焦点月的计算方式推算出来了日食月食发生的时间，而且特别的准确。郭守敬你知道吗？他创制的4张高表使得授时历成为了最精确的历法之一。我们的星空是几千年来人们一日又一日

0: 年又一年不断描摹出来的。
1: 这些都是你的爷爷告诉你的，那他一定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大臣。难道荒宫里的天球仪是他做的？
0: 不是，他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老人，他没有进过宫，也不会做什么天球仪，但他给了一个被嘲笑痴心妄想的小女孩一个梦。
1: 一个梦？
0: 一个不呈现于世间蝇营狗苟、仰望星空的梦。我知道，可能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更多的星空，但是在100年后、1000年后，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广阔、更广阔的宇宙。
2: 201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金星上的一个陨石坑命名为王真，因为它，我们更加相信，从古至今的中国人从未停止仰望和探索那深邃的远方。
3: 前世传奇里的女主人公王珍怡，是清代的女数学家、天文学家和诗人。她主要著作有《月食简》《幽谷三角简》《德风亭初集》等等。
4: 刚才前世剧情里提到了一位传教士，康熙时期呢，采取了用其记忆的一种国策。明清时期啊，来华的传教士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这件天球仪呢，一直在故宫的珍宝馆里面陈列。上个世纪90年代时候呢，我们把它送去保养整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修复人员打开它的内部，发现其中呢藏有非常精密的机械装置。这个机械装置会带动整个仪器的运转，来模拟天体的运转。故宫博物院呢，现存清宫旧藏的天文仪器有700多件，这件天球仪应该说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0: 李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上次见你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0: 孩子，对，现在已经这么大了。
1: 时间真快。子枫，这趟去故宫有哪些收获？
0: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解决了我的一个困惑。我原来一直以为古人观测天象啊，是用来给皇上算命的。对，但是我这次去了发现，哦，原来不只是这个样子。
1: 此话怎讲？
0: 我这次除了看到了天球仪之外，还去了古观象台，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天文仪器。我就发现它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为了推算节气和时间，制定历法，然后再颁布给天下的臣民，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来播种啊，什么时候祭祀，什么时候过节。我觉得也是一个国家建立的基础。
1: 对，所以咱们都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丰功伟绩，这统一时间和历法更关键。那接下来我想问，天球仪的今生故事该如何继续？
0: 第一次看见天球仪，我相信所有人其实都会被它的外在所吸引。
1: 是，
0: 但是它远远不止奢华这么简单呀。在明清时代的时候呢，负责观测天象的机构叫做钦天监。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也请一位当代的钦天监博士来好好介绍一下它。
6: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对于天文的追寻也从未停止过。我叫黎庚，我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大概从4000-5000年以前，中国的祖先们就每天观测日月星辰。随着近代天文的转型以来呢，中国传统天文学日渐式微，也逐渐的成为了冷门绝学。我的前辈习泽宗院士，他们就通过系统整理中国古代悠久而完备的天象记录，使得中国古代天文成就能够再次大放异彩。现在我仍然在延续这项工作，把古代的这些文献能够做成数据库。比如说测星见东北方如弹丸，弹丸实际上就表示的就是它的亮度，隔道旁碧秀度，见微茫有光，表示了它的亮度啊，它的这个样子啊，它的颜色啊等等的很多信息就在这儿。通过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手段， 把中国古

0: 就继续做下去。
1: 就像一代一代的天文官那样，守护着这片历史的星空。

蒙面。彼时的陈明呢，刚刚从酒吧驻唱转型成为正式歌手，造型气质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后来《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成熟女人感》差别特别大。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首歌《仙乐飘飘》。那么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也就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词曲的夫妻档，收录在陈明第四张专辑《仙乐飘飘》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同时收录了国民金曲《快乐老家》，是陈明事业巅峰之作。词曲作者刘同、倪楠这对夫妻呢，非常懂陈明的声线。《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写的是都市人的孤独内敛，而《仙乐飘飘》呢，是调转了气质，写向往自由、挣脱迷茫、奔赴山野远方的心境。歌词里“心随767一起飞 ”，767 指波音的767客机，代表起飞、远行、远离的尘世喧嚣，顺着仙乐寻找心灵的净土。那么整首歌呢，画面感极强，远山、牧歌、飞鸟，有一种空灵飘逸的氛围。和《快乐老家》呢同属一张专辑，一个热烈入世，一个空灵出世。那么这张专辑录制的时候，陈明已经是站稳了乐坛了，有了更多的音乐的话语权。整张专辑的风格多元，既有福克写的充满异域律动的《快乐老家》，也有刘同、倪楠笔下空灵仙意境的《仙乐飘飘》。那么当这两首歌双双打入各大音乐榜十大金曲，那1997年全国排行榜前十，陈明一个人就占了三首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好，接下来听这首《仙乐飘飘》。

0: 吃山珍海味似的，吃多了喊腻，可是让你天天啃咸菜疙瘩，你又想着那些海参鲍鱼。啥？海参鲍鱼？他赵正大什么时候称海参鲍鱼了？那过去在你嘴里呀，他可一直都是臭鱼烂虾的，你都是吃糠咽菜，这咋的？一下子还掉了个个了？
1: 妈，以后可怎么过呀？
2: 周雨晴用手帕擦着泪水。
0: 能怎么过呀？咸菜疙瘩不好吃，那也得吃啊！一个大活人，不能这么活活的饿死吧？
1: 妈，我心不甘呐。
2: 周雨晴呜呜的哭了起来。周雨晴的罢工又给赵正大出了难题。好在快上节目前把郑国哄睡了，他还是不放心，就把钥匙给了邻居大妈，拜托人家过半个小时或是一个钟头的过来看看。大妈呢，通情达理的答应下了，让他只管放心就好了。今天晚上第一个打进热线的是位男听众，他说自己在外面爱上了一个女人。赵正大就说："
3: 爱就爱吧，你不爱女人，爱男人。"那就比较有特点了。
2: 男听众连忙否认，说他很正常，只是因为他现在已经结了婚。赵正大明白过来了，这个男人明显就是有了外遇，他的语气随之也冰冷了起来。
3: 那好，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2: 男听众就说："
3: 郑大老师，可是那女人吧，老是逼着我离婚，跟她，你说我甩吧，又甩不掉她，我现在我很痛苦啊。"
2: 赵正大的声音高了起来。
3: 你痛苦什么呢？你的痛苦就是不能两个女人都要，你就是一个混蛋。
2: 骂完这个男人，赵正大

0: 气得挂了电话。他的气儿还没喘匀，导播示意又一个电话进来了，这回是位女听众。
1: 战娜老师你好，我遇到一件很不开心的事儿，想跟您说一下。
0: 赵正大还没有从刚才的情绪当中走出来，顺嘴就说道，
1: 哦，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那就说出来吧，让大家开心一下。
0: 女听众一时无语了，导播呢赶紧敲着玻璃。赵正大茫然地看着焦急的导播，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连忙推上了广告。导播进来还没说话就笑起来了，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赵正大这才松了口气，这说明他刚才的话只是好笑罢了，并没有触及什么致命的高压线。等导播把他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赵正大才明白过来，也禁不住笑了起来。导播说，正好呢，刚才你们家邻居还来了个电话，说是有急事儿。他一听就有点慌了，准是正果出了什么事儿。电话打回去果然是正果的事儿。正果睡了没多久就醒了，见不到大哥就哭了起来。邻居大妈过来安抚了半天也没招了，只得向赵正大求助了。他让邻居大妈把电话给正果，正果哭哭啼啼的说要找大嫂和好好。赵正大劝了半天，说让二哥回去陪他，正果这才好了点。赵正大连忙给弟弟打电话，让他马上打车回去。丁方文要和赵正义一块儿去，赵正义说算了，他跟着一折腾，自己都怕他流了产。赵正义这话呢是带有意味的，刚才他和丁方文也听了正在说，当赵正大的开心话一出，两个人也笑了起来。丁方文更是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笑声把方阿琴给召进来了，教训女儿这么狂笑非笑流产不可。听方阿琴说出的这个理由这么雷人，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话来，小两口一下子都蔫了。造人的事儿还是没有一点的进展，丁方文的肚子里空空荡荡，赵正义的肚子里也不安生啊。他临走前跟丁方文叮嘱，如果你妈问就说我去陪客户，说是去陪我妹妹，你妈好抱怨我家事儿多了。方文答应着，赵正义焦急地走了。方阿琴呢果然怀疑赵正义陪客户的理由，推测女婿深更半夜地跑出去不干好事。丁方文就说呢，向毛主席保证赵正义肯定是没撒谎。方阿琴还是不太相信。我还没听说过卖个破房子还要半夜去陪客户，除非客户是个女的，那她就不是卖房子，是卖身了。虽然赵正义回去照看妹妹了，赵正大还是不放心，节目一结束他就往外跑。自从表明态度不坐大顺子的车之后，大顺子也就不来了，这让赵正大觉得心里好受多了。平常不着急回家的时候，他出了电台的大门还能在街上溜达溜达，有时候甚至走回家。晚上的马路车少人也少，空气也好了许多，多走点步全当是锻炼了。但是今天晚上不行啊，赵正大得赶紧打个车回去。一出大门他就四下的张望找出租车，却不料门口就停着宋天然的跑车，是专门来接他的。听到宋天然招呼自己，赵正大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宋天然看出他心里有事儿，以为他还在为自己和周雨晴争吵的事情心存芥蒂呢，就轻松地说，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赵正大知道宋天然是在借用自己刚才在节目里的话来调节气氛，可是他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有多好玩。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口误那就是错误，他不是没有娱乐精神，但这种娱乐精神如果是建立在听众的痛苦之上，他觉得是自己的不厚道，特别是让他心事重重的这个晚上。赵正大的漠然让宋天然觉得很无趣，赵正大就问，天然你过来干什么？
2: 哦，我来啊是为了给正果吃安眠药的事啊道歉，我真是无心的。
3: 嗨，算了，都过去了。哎，昨天晚上啊我的态度也不太好。
2: 啊，对了，我怕正果的脑子受到影响，今天去问了大夫，大夫说呢病人。

0: 如果情绪过于急躁，安眠药是可以吃一点的，对病情可能是有益无害。那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想解释什么，只是怕你担心。
1: 两个人说话间，弟弟赵正义打来了电话，说妹妹郑果已经睡下了，让大哥不用着急了。汽车里静悄悄的，赵正义的声音从手机里窜出来，被放大了无数倍。宋天然把话题转到两个人的感情上，赵正大就表示说两个人之间真的不可能怎么样。宋天然觉得赵正大一直是在逃避，他向赵正大表白，以前老觉着自己啊，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可这件事还真叫他放不下了。
0: 正大，这说明什么呢？我太在乎你了呗。既然这样，我也不想再委屈自己，要是一直下去，我能把自己憋死。
2: 天然，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1: 赵正大躲避着宋天然的眼神。
0: 好，我不逼你。其实啊，我已经知道答案了。要是你不喜欢我，你就不会犹豫，更不会紧张。
1: 宋天然笑了笑，拉开皮包，拿出一个文件袋递了过来。
0: 这是什么呀？啊，反正郑国也睡了，我们俩啊，找个地方坐着说吧。
1: 两个人来到一家咖啡店，服务生引着宋天然和赵正大在一处角落里坐下。宋天然要了两份咖啡，赵正大呢从文件袋里抽出了材料翻看着。宋天然说，
0: 我这个朋友的父亲呢，是美国一家著名医院的神经科医生，我把郑国的病情跟他大概讲了之后呢，他才出的这个治疗方案。不过他还是建议啊，带着郑果呢到那边去进一步的确诊一下。那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带着你呀，一起带着郑果去。至于费用的问题，你不用多考虑，这个我来负责。
1: 赵正大不说话，宋天然自顾自地说道，
0: 你明天把郑果的相关资料给我准备一下，我先跑下手续，到时候还需要带着郑果去办一下签证呢。
1: 赵正大略有迟疑，
2: 哦，那这样吧，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宋天然察觉到赵正大的情绪不高，着急地问道，
0: 还考虑什么呀？成不成叫人家帮着再会一次诊也好，又损失不了什么。
2: 哦，天然，这么大个事儿啊，我得好好考虑考虑，我不能匆忙做什么决定啊。
1: 两个人又说了几句话，宋天然看出赵正大心不在焉，他的心一直惦记着家里，让他先走吧。赵正大刚一起身，手机响了起来，居然是周雨晴打来的。他犹豫着接还是不接，看到宋天然疑惑的眼神，只得接了起来。没想到说话的并不是周雨晴，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说他是一家小饭店的老板，有个女的喝多了，他见手机里存着个老公的这样一个号码，就打过来了。赵正大一听就急了，问了小饭店在哪儿，就着急忙慌地跑出了咖啡店。宋天然结了账，匆匆地跟了出来。赵正大这时候

0: 轻易地放过他的。
1: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为您推出的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就播到这里。好，让我们相约下次的《羚羊热播剧》，我是羚羊，再见。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彷徨过跌倒过就会独坐一个冇人坐，但有你伴我给我热烈地拍和，就似红日之火燃燃身的我。啊，命运就算天会流离，命运就算曲折，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做人会趣味，别留良心。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少人都参不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苦恼、难过呀、生气，把自己的人生就这么一点点给毁了。其实只要用心去想一想，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没有熬不过的难。人嘛，做事情不要不撞南墙不回头，仔细想一想方法，找一找对策，难题总会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的难题呀、最终都是人设计的，所以呢，肯定人也能解开它。遇到坎坷了，咱们就想办法把步子放缓点，用头脑去想一想，终究会有办法。您看咱们中国有这么多的河流，江河湖海的，您打开地图仔细看一下，那些河流都有什么特点？无论是长江也好，黄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河流，都有一个特点，是啥？那就是所有河流走的都不是直线，都是弯的曲线。黄河您看，九曲十八弯，都是迂回往复的。大家伙平时考虑过没有，河流为啥是弯的呢？我还懂得一点河流这方面的知识。按照道理来讲啊，河流走弯路，那就把河流的流程拉长了，那夏天洪水一来就不会水满为患了。还有就是河床这个东西，怕河水冲击，河流流程这么一拉长，每一个河段的河水流量就少了，对河床的冲击力也少了，保护河床了。但是您往深了想一想，其实河流不走直路，一个劲儿的绕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弯路啊，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走直路反而不是一种常态。河流在前进的过程里头会遇到很多的障碍，有很多障碍是过不去的，所以只能走弯路。这个不行，咱们绕着道走吧。也正是能绕着道走，才能避开障碍，最后流入大海。河流是这样，人生也是一样，都是相通的。咱们遇到坎坷挫折的时候，身体有疾病的时候，也得把这些看成是人生一个常态。咱们不能怨天尤人，哭爹喊娘的，绕个弯走吧，一样能到达大海，实现目的。你看，咱们生活中的道理啊，就是这么的简单。身体有很多的东西在让我们不断的去参悟，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能治疗得了身体上的疾病，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一天那么几小口，常见的那些个慢性病，您说心脏病啊，脑血栓呐、肺气肿啊，老慢支啊，还有失眠健忘，这些都能给他解决了，这我有信心。但是要治患者心理上的病，这个就是难上加难了。我不知道大家伙小时候父母都是怎么教育您们的。我小时候，我只要是摔倒了，我母亲从来不扶我，让我自己爬起来。这都是过眼云烟了，时间太长了。但是我这一辈子，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从来没低过头。有句话说得好。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把你打倒，除了你自己。没有啥困难能难倒你，除非你自己放弃。人呐，活这一辈子，说短不短，说长不长，遇到什么事情，我们是无法控制的。老话说得好，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这谁也无法预料。但是我们能控制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做大夫这个行业，我这些年接触的患者可以用火车拉了，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楚能有多少了，反正每天一睁眼睛就看病，看完病就得是晚上了，每天如此，见到的各种各样的患者也太多了，有的患者心态就非常不好，着急上火，病没咋样，人这块心态就崩溃了。这样的患者即使是用了胡家老膏，好的也慢。您比如说肺心病的患者，别的患者心态好一点的，可能吃小半年胡家老膏，病就能解决了，不喘了，也不难受了。但是心态不好的，弄不好得吃一年的胡家老膏。心态它直接影响这个病的走向，这是何苦的呢？多花钱不说，还得多遭那半年罪。人这一生啊，就像一条大河，你一直在渡你自己。小的时候在河边玩，父母在你身边，年轻的时候呢，你就得往河中间走了，越走这溜越急，危险就越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努力去读书，多用用脑，把这危险化解掉。中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站到河中间了，水溜太急了，想回回不去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了，没有退路了，只能咬着牙往前走。到了老了，准备上岸了，自己的力量上不去了，还不想麻烦儿女，就得咬牙坚持。人这一辈子就是一个熬字，熬到老了，本想着没事了，结果病这个东西找上门来了，你就得去面对它，还得和它抗争。病轻的一点的，发烧感冒的，折腾那么几天就好了，但是遇上大病，那就是后半生的事情了。上半生争命，后半生惜命，真是这么一回事。现在生活好了，大家伙都想多活那么几年，这情有可原，但是病这个东西来了，就把计划全部打乱了。很多患者问过我，说我怎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里很多人都懂得很多健康的道理，说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该生病还是会生病，该住院还是会进医院。问题在哪儿呢？两句话，树不修不成材，人不修不成道。你没有好好修行，坏毛病一大堆，明明知道吸烟爱得肺病，偏偏天天烟不离手，明明知道吃七八分饱对健康好，依然每天胡吃海喝的，知道结果了还有侥幸心理，这病不找您找谁呢？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

家应该都懂，人想要一辈子健康啊，只有拥有大智慧的和大定力的人才能成功。但是人无完人，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病，得了病了，咱们找好方法就坚持去做。我总说坚持这两个字，为啥？因为确实很重要，什么病都得靠坚持去解决。无论你用什么药，用胡家老膏也好，用其他的药也罢，或者您做手术等等嘛，不坚持那就得不到善果。而且有些时候有些病是根本不用去治疗的，自己用点方法就能解决。只要能坚持住，这个病我拍胸脯能解决。您像我有一位60多岁的患者，退休后呢身体一直不好，也没有啥病，但是就是精神头差，比别人看上去也老得快。年龄大的人呐，就讲究这个精气神。他后来要吃胡家老膏，我没让他吃，费那钱干嘛？我给他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回家坚持捶背，什么时间地点自己随意，双手握拳捶打自己的腰背，方法肯定是很好，这精气神上来了，心情也好了。有一位哲人呐，说过一句话，我认为特别有道理，就是说这世界上啊，能登得上金字塔的就两种生物，一种是鹰，一种是蜗牛。鹰不用说了，翅膀一张开翱翔万里，登上金字塔是一点不费劲儿。蜗牛也能爬上去，为啥？就是两个字，坚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坚持，凡事贵在坚持，治病也是如此啊。您看很多病人，无论是心脑血管病的、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的、眼病的等等吧，吃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了2-3天没有效果，就想着不吃了，换药再去吃。换药我不反对，大家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但是您说吃了2-3天就说胡家老膏不好用，这个我可不答应。凡是治病都有一个过程，您要是说3天打鱼2天晒网，他肯定不会有收获。其实啊，我们看病很多时候并不是药不对症，不是这个药解决不了您这个病，而是没有坚持治疗。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心里是非常惋惜的，眼瞧着这个病就能给他解决好，但是却没有坚持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大夫能左右了的。没有坚持，归根到底这是有心病，心乱之人病是难以治愈的。我曾经遇到过很多的病人，那全国各地的医院去了很多，数都数不清，都看不好，最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我一问，他们说我不相信那个大夫。其实作为大夫来讲，我很理解他们，将心比心嘛，能理解他们的痛苦。他们没有这个信任，那是因为他们的心太乱了。您看病不相信大夫，那这个病就没法治了。过去我们中医的老祖宗扁鹊说过一句话，不信医者不治。当然这并不是说

改制，意思是不好治。为啥不好治啊？您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大夫给你开的药你都不相信，带着疑虑每天去吃药，那您说这个病还怎么康复啊？所以说，不管是找我用咱们胡家老膏也好，找别人去用别的方式也好，只要是正规的大夫，国家承认的药品，那咱们就得相信人家，只有相信才有康复的可能。您要是不相信，那康复就无从谈起了。话说回来，我从医这几十年，现在这么大年龄了，大家伙还很少有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们胡家老高的。主要原因还是咱们胡家老高这百余年来积累出来的口碑，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您说冠心病吃上确实这心脏就不难受了，能走能跳的，心衰卧床动不了地方的，用上胡家老膏能下床走，生活能自理的，那多着呢。老慢支的病人喘气费劲咳嗽不停的，用上胡家老膏确实这气就通畅了，病历都在那儿摆着呢，事实就在那儿放着，大家伙信任我，我也得给大家伙实实在在的回报，别辜负了这份信任。这些年只要胡家老高能治的病，我是从来不往外推，但是您要是胡家老高治不好的病，那我也和大家伙都说明白，给大家伙点建议，别走冤枉路，无论用什么方法把病治好，这才是我们大家伙都愿意看到的。什么事儿，咱们得把心胸给他放开，什么好就是好，不好咱们也不藏着掖着。您看胡家老高咱们用的这五味药，这个传承上百年的本源疗法，把身体里不好的地方彻底给它恢复回来。别人说不好我都不答应，那是我们老胡家几辈子人的心血呀，传承到现在还能原汁原味的，这是很难做到的，容不得诋毁。如果说疗效确实不好，您说两句我也得听着，但是疗效就在那儿放着呢，咱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说多了也没有用，还是大家伙有病用上试试看，到时候您就知道了。传承这个东西啊，可了不得啊，那都是靠心血一点点堆起来的，能传下来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好东西。咱们中医呢最讲究的就是这个传承。您看现在比较好的中药速效救心丸、云南白药，这些知名的中药疗效好，哪一个不是传下来的？您听说过新发明的中成药，哪一个能超越他们吗？我们胡家老高为啥效果好？其实就是靠这个传承，一代一代人的心血全在这一瓶膏里呢。胡家老高要是不行，要是不好，本源疗法要是没效果，那他早就失传了，早就自己死掉了，您说对不？传承了100多年的东西，那么多人在用，现在大江南北的人都在用，那么多人的病都好了，说明啥？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明摆着的事儿。

0: 还用说的那么清楚吗？所以大家伙用上胡家老高，就踏踏实实的，有点韧劲儿，早晚能给您个交代。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郭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今天跟你打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吧、
6: 啊、你可把我给救了吴老师。
0: 是吧，
6: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我这么多年嘛，一直在遭罪，一直在遭罪、
0: 哦、
6: 我都觉得我这到老了可能是我这些病已经被带到棺材里面去了。
0: 嗯，
6: 哎，没想到我遇到你呀、啊、真的多少年的连阴天呀，可下子见到阳光了。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呐、啊，是不是？
6: 是是是，嗯，真的和你有缘。对、
0: 啊，
6: 要不然的话，我不听你讲座，不用咱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6: 我也不会有今天。今天吧，我给你打电话，吴老师，一个是我得谢谢你，
0: 啊，
6: 再一个吧。我也用这个咱们胡家老高现在已经用了4.5个月了，买了5个月的、
0: 哦、
6: 现在用了4.5个月了、
0: 啊、
6: 我用的情况我向你汇报汇报。
0: 哎，你好。
6: 而且吧，我我还要继续再买药，我在王老师那儿给他说了、我要再买60盒。
0: 哦，
6: 那个因为我用的好，所以我将继续。

0: 那时候都冻裂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吧，就觉得哎呀，胳膊腿啊，就有一种疼的感觉。
1: 啊。
0: 年轻啊，也没上心里去。
1: 嗯。
0: 后来这时间长了，就慢慢的就做成病了。
1: 嗯。
0: 这腿啊，关节疼。
1: 啊。
0: 有时候串着疼。串到哪儿，说不定串到哪儿呀，疼的呀，抓紧挠干的那种感觉。
1: 啊。
0: 嗯，后来吧，那关节就开始就肥大了，就那关节发硬，活动就费劲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红肿，有的时候那肿的地方吧，还刺挠还痒，哎呀，特别遭罪。嗯。
1: 嗯。
0: 就是那个手啊，那肿下来以后，那关节拿东西啊就费劲。就是使不上劲儿了，就攥的攥拳也攥不实了，手指头也伸不直了，特别遭罪。那个关节也疼啊，走道都费劲了。
1: 那可
0: 岁数大了，这病就越来越严重，成了慢性病了，不好治了，一直在治疗。后来也腰也疼，腰疼的呀，直不起来，穿个鞋呀，踢个鞋，系个鞋带都费劲。
1: 嗯。
0: 到医院也去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腰间盘突出这毛病都上来了，反正都属于慢性病了。嗯，一直在治疗，也没少花钱，效果都不好。你像那贴膏药、拔罐子、按摩呀，这些能治疗这病的方法都用过了，偏方也用过，吃的药也吃过，都不行。嗯，我
1: 就
0: 觉得呀。自己特别遭罪，尤其是阴天下雨，天气一凉啊，哎呀，门都出不去了，关节疼的呀。有的家里有人还不敢哼哼，家里没人了就掉眼泪呀，捂着背就哭啊，嗯，没受不了，嗯，特别遭罪。
1: 很理解您这种痛苦啊，啊，
0: 嗯，是，后来吧，这也是别人给说的，给孩子说。说那个有一种药啊，说治疗这风湿方面的这个药是个效果挺好。孩子说那个人说有专家讲座，你听听嘛。孩子给我买了个小半导体，哎，正好这扒拉扒拉就听到你吴老师讲课了。
1: 是吧？
0: 嗯，
1: 很巧合，是吧？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该是碰到你了，真是缘分呐、哎，该是我有救了。我这一听你讲座，你讲的非常好，而且吧，我在听你讲课的时候，有些患者跟你打电话，用了在那个呼家老高这个病怎么好的啊，这个都非常感谢你，我觉得我有希望了，嗯，我说对不住，我也能像别人一样，用了以后啊，也能会好，我就给孩子说，我说你给我买吧，嗯。嗯，买了五个月的
1: 啊，
0: 我刚用上，哎呀，我就寻思我能用上一个月呀，有点效果，我就觉得我就算碰到好药了，觉得就挺幸运的了。
1: 嗯，
0: 没想到我用了嘛，也就五六天的时间，我就感觉吧，自己也没有那个思想准的呀，突然间我就感觉我这在这个脚手啊，不像以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以前都是拔凉的，而且还疼的呀，钻心里那疼啊，就是好像是，就是这种症状，就是慢慢的就缓解了。
1: 嗯，
0: 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怎么就感觉这几天就疼痛也不像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1: 嗯，
0: 我说我这个胳膊腿吧，也觉得不像以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哎呀，我说是不是这药真的起到作用了？
1: 哈哈。
0: 那孩子也说，他说这说这个好药对风湿什么的挺好使的嘛，你背不住就起作用了。哎呀，这我才有心理准备呀，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
1: 你看看多好。
0: 用了半个来月的时候，我基本上那个疼痛啊就不怎么太疼了，我就是和过去比起来，我这个疼痛减轻了很多很多。嗯，对，我就越来越高兴，越来越高兴了。嗯。这个腰慢慢的也能活动活动了、
1: 啊、
0: 这个关节这一块吧也不像以前那么疼的厉害了、
1: 啊、
0: 下地啊走一走啊伸伸腿啊，哎，这个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溜溜的那么伸不直了、
1: 嗯、
0: 这个手指头啊也觉得比以前那个能够

0: 活动活动了。哎呀，我就觉得我真的这回真的遇到好药了。嗯
1: 嗯，
0: 也把我高兴的。
1: 快呀，是吧？啊，
0: 是啊是啊，现在用了4个半月，我现在这手 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过去啊，我吃饭拿筷子根本就使不上劲儿，拿那个筷子夹菜吧使不上劲儿，那就老掉。有时候吃饭就得搞那个勺，把菜呀、扒拉到那个碗里头，就能扒着吃啊。哎，现在我能拿着筷子夹菜都没问题了。嗯，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是是是，我现在天气一好，我就可以下楼啊，出去溜达溜达。顺着我们这个楼转几圈，哎，都没问题了。那邻居都说这好几年都看不着你出门了，现在能出来了，我就告诉他，我遇到好人了，遇到好药了，我说这回我得救了，我就给他们讲我用了什么药，用了多长时间了，有啥变化。哎呀，他们听了我以后啊，都挺羡慕的，而且我现在我这个邻居也在用咱这个药呢。那个他用的也挺好的，所以我也成了这个什么宣传员吧，我用的好我就告诉别人，
1: 没
0: 我用的好了，让别人也减少痛苦，也赶紧的用上。
1: 这也是一种福分的
0: 是。
1: 国家老高有这么好的这个效果，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你说对吧？
0: 对。
1: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的一身轻了。相反，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来了，是不是？所以老朋友，这回有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的，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0: 对对，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1: 就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好好好，谢谢，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啊，我从你的节目里啊，就是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知识，有了很多的体会。啊，这个胡家老公啊，不但救了我，也救了我弟弟胡老师 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您。
1: 你别客气啊，您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是吧？他给您得到这么真功实效，让您得到幸福了，是吧？
3: 是的。我呢，我先跟您说一下，就是我弟弟的情况吧。
1: 哎，好的。
3: 就是我最小的弟弟吧，也40多岁了。在40多岁的时候啊，他就是老出血过的，特别严重。当时呢，也做了这个开颅手术。这不做完手术以后吧，就不能动。后来呢，又出了2次血，到现在已经是在床上都躺了12年了。虽然我说我弟弟吧，他卧床的不能动，但是呢，什么都明白的，家里啊。也有人去看他，一说到这个的病呢，他就开始流眼泪。
4: 他有风湿，疼的都不服。你说，哎呀，我说就叫他又买的，吃了。你看看现在他都能上楼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4: 哎呀，很谢谢你啊，胡老啊。
1: 好，这是您的福分呐，是吧？
4: 哎。给咱们呢办了个太好的事情了。

0: 说实在的，这怎么我们那个老头子都90岁了？
1: 哦，
0: 都是上面危险的人
1: 啊！
0: 哎，你看看，就吃了你这药，延长寿命。现在我那老头都93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嗯，你像过去咱们上医院看那个中药，熬啊熬啊，把我两个锅都熬愣了。说你这咱又不费事，拿过来兑点水一吃，简直又管事，
1: 就解决了是吧？
0: 啊，对呀、啊，哎呀，我这个是咱们全家，你说我们老两口，还有我这个是闺女，都受益了。
1: 嗯
0: 嗯，哎呀，胡师傅
1: 啊，
0: 我这个还有一个，我哪样都好，我真是太感谢你。我就还有一个，我是上海管的，你说我这也84岁，也胡了八度，东岁一地七岁，我是上海管的，
1: 啊，
0: 我就是这不是买药的时候，我说天天听，天天听，凡是我都每天我要躺到床上吧，哎，就听你讲话，讲那些故事，又特实在的事，还真受益呀，我是太高兴了。我就现在你讲那些故事，就跟那个三天坊那个讲书似的，我都特爱听。
1: 嗯，您喜欢听
0: 啊？
1: 啊，
0: 我还有一个事想问问，我那个侄子啊，上大学不是跟人生气得了抑郁症，有没有什么办法给个法儿、
1: 哦？就是您的孙子得了这个抑郁症，
0: 嗯，
1: 这样。啊，咱们可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有很多的人用胡家老膏以后，它可以有安神补气的这种功能。那么这样呢，就能很好调节他的脑神经、脑细胞。
0: 对，
1: 您可以用一用，好吗？
0: 哦，
1: 啊，
0: 吴老师，就你们那个小刘，老跟我联系啊，那个是真好，你表扬表扬他。
1: 好，
0: 哎呀。您这大岁数啊，还这么为大家这么操劳，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所以您这些个情况啊，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便秘的问题，还有就是腰突的问题，您解决了，这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是不是太好了？
1: 嗯，
0: 哎呀，
1: 我首先呢，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消息啊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是吧？
0: 嗯，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它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作用。啊，那么本源疗法为什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它把咱们身体的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了，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
0: 是啊，哎呀，太谢谢你了，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1: 好的，
0: 您老长寿，多活几年，为大家办好事。
1: 好，我也预祝您和您所有的朋友用了胡家老膏都会有像您这个同样的这个结果。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0: 哎，再见，
1: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
0: 谢谢，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人类赛精神。

0: 社会在前进，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干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健康这个话题。当然呢，咱们普 普及科学的慢病的防治知识啊，引领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的问题。而且我多次表达过，我说这个栏目啊，第一要教给大家怎么治病啊，第二呢还要让大家治得起病，明白吗？所以说啊，咱们呢闲言少叙啊，给大家讲一讲。说点重要的话题啊，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我先来说一说咱们这次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的情况啊。因为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次推广工程要结束的消息，大家都在问我，问我什么呢？说这个李老师啊，推广工程结束有没有确切的时间？结束以后，我们再想用这个生物新药，是不是真的要恢复到每克99美金的国际市场价格？问得很好啊。那么就这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一定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回答。首先呢，国药长春益寿推广的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再说一遍啊，就是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剩下的时间呢可能连三五天都不到啊。这个呢我是没有办法去左右，因为这是一个大的系统的工程啊，上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啊，而且跟资金呢、啊、跟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生产数量啊，还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啊，都有关系。我是想给大家持续啊开展下去啊，多开展一段时间，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够用1.5元的价格用上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可是现实不行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啊，毕竟咱们各个方面的条件它有限，所以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啊。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每克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啊肯定恢复到国际市场标准价，也就是99美金一克。所以呢，眼看这个时间呢没有多少了，大家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赶紧和场外取得联系，咱们抓紧时间来报名。我再讲一遍啊，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推广工程结束之后肯定恢复国际市场标准价格99美金一克，现在是每个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的一克1.5元的价格，抓紧报名，您看着办好吧。
3: 是啊，推广工程时间确实所剩不多，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最关心的问题。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优惠政策，就像大家原来用的一些药品那样经常优惠活动不断呢？
2: 是啊，一诺，你提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我也没少被问到。就是自从我做这个节目以来，我的确发现了啊，就现在这个一些产品呢、啊、包括药品呢、啊、三天两头就搞什么优惠促销，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吧，我就感觉这里面花样啊水分呢、啊、哎太多了。啊，造成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无论什么治病方法，无论什么样的治疗药物都会这样啊。那我在这跟大家伙讲，我说我们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大家知道吗？这是有关部门呢专项资金支持，各级部门配合联动，上下齐心一起推出的医疗福利。我呢从国外回来，我知道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啊，在医疗这块每一步改革都非常的复杂和艰难。我曾经一度很忧心，忧心忡忡。为什么呢？因为

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确实在价格上虽然比某些国家的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一支需要成千上万啊，要亲民太多了，就跟国外比啊，价格哎确实很亲民。但是呢，还是说回来啊，对于我们国民来讲，对咱们国内的朋友来讲，一克99美金，那也不是小数字。我心里边就想着，能够让这个老百姓啊都快点用上，省钱治病。可是呢，我自己的力量啊根本就办不到啊，万万没想到啊，我们的国家对新药特药非常的重视，尤其是中药组方配比的全新生物新药更加重视。国药长春益寿一经审批为国药准字特效新药之后，这个相关的部门啊马上就联系我啊，就提出在全国开展推广工程的想法。当时我不仅震动，而且我也很感动啊，我非常感动，这是国家对咱们人民健康的高度的重视啊。当时啊，我就表态了，我说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全力配合。所以呢，我们才有了这档全国百家电台联动播出的专题讲座，我才能够从科研一线走出来，和大家面对面的聊一聊这个最前沿的科学，为大家伙普及啊生物肽类药物的相关知识。那么讲了这么多，我想说什么呀？啊，我想说的，我跟大家讲一句话啊，就是说啊，想告诉各位，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病很关键啊。我想告诉大家啊，科学的方法我们一定要用，而且我要告诉各位的，这个推广工程它来之不易，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同样是千金难求啊。所以啊，它不可能像大家啊用的那些什么保健品，什么这个产品那个产品的啊，说今天推出一个优惠，明天再来个活动，不会的，绝对不会。还是这句话，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珍惜，懂吗？你一旦错过了，对不起啊，到时候你再想用这个国药长春益寿一克，那就是99美金呢、啊，到时候你再来找我，我也无能为力啊。咱们讲要珍惜啊。哎呀，说到这个治病啊，我也特别理解大家伙，大家是心疼钱吗？啊，是会为了什么优惠去买什么产品吗？我觉得不是，不是这样的。曾经啊，有位姓赵的老大哥，他就跟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李老师啊，我们患者治病看的是疗效，你没有疗效，你就是再优惠啊，我就是买一火车皮的药，那有什么用呢？是不是没用啊，也不能当饭吃。可要是有疗效，我就是啊花原价，花再昂贵的钱啊，我们也能用啊，说实话，就是有希望，我们也认这个道理。实质上大家呢还是认可疗效，对不对？有疗效了，哎，花多少钱呢自己都认可。能说出这样实在话的人呢，往往都怎么样啊，都走过弯路啊。这个老赵大哥呀，他就是这样啊，他是多年的老慢支，肺子啊心脏都不好，一换季那冷风一吹啊，后漏气喘的人呢，是上气不接下气，有时候整宿啊都睡不着觉啊，一口一口的往外吐那个黄绿色的痰。这人呢，一上了年纪最怕什么呢？就怕遭到儿女的嫌弃。可是他这一身的病天天这样，这时间一长啊，你说这家里人能不表现出来吗？啊，那儿媳妇有那么一天啊，看他

0: 这个小孙子拿吃的，直接上来就这么一句话，说啊，多埋汰呀，全是细菌啊，赶紧给我吐了。你说这老赵大哥当时这个脸就挂不住了，又不好发火，一转身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越想越难受。六十几岁的人就坐那儿默默地掉眼泪啊，哭了。自己遭罪呀，而且家人还嫌弃啊，家人嫌弃。那你说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把病治好啊。所以这些年这老赵大哥呢，用的药啊和产品实在是太多了。他跟我讲啊，他说最让他上火的是有一次啊，他听人介绍说有一个产品不错，正在搞活动呢啊，什么买一个疗程送一个疗程，而且呢保证用上就能够治好病。这老赵大哥一想，哎呦，这合适啊，能省一半的钱呢，那就买吧。好家伙，整整装了两大袋子，拿回来，结果到儿子家一看，这哪是什么药啊？啊，保健品。啊，不是药，连个正经批准文号都没有，几千块钱花出去了，买了一大堆没用的东西，正常人不敢吃，病人吃了没有效果，堆在家里占地方，扔了吧，心疼钱。哎呀，给这个老赵大哥愁的一股火上来，这血压就上升了，血压上来了，住了一个礼拜的医院呢。你说说，花钱遭罪，耽误事儿，甚至差点要了人的命啊！这么治病，这是占便宜吗？这就是陷阱啊，朋友们。
1: 嗯，还真是哈，李老师。其实像这样的实例啊，太多了。所以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药长春益寿到底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样的不同？它到底是怎么样来解决疾病的？能够让大家呢用一次就有一次的疗效，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变化呢？
0: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并不复杂，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因为生物肽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大家伙都知道，人是由细胞所构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病说到底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人要是生病了知道去找医生，那细胞要是生病了找谁呢？找生物肽。生物肽虽然在现代医学界是个新发现，但是其实咱们老祖宗几千年以前就知道了。咱们就比如说这个肽字啊，咱们一看啊，是不是觉得像一个月亮和一个太阳啊？啊，在中医里边，这个月亮和太阳代表什么呢？就是阴阳啊。宇宙里的万物都离不开阴阳啊，细胞也一样。所以当我们有了生物肽，其实就相当于利用大量的名贵药材，几百种的中药材给你干什么？调补阴阳啊。所以每个细胞因为有了生物肽，才能够展现出各种生命活力，身体里的新陈代谢才能够顺利进行。生物肽能够修复和再生组织器官的细胞，让细胞恢复活力，逆转细胞的衰老，从而从根本上来治疗疾病，达到呢治病救人的目的。我们就以前面说到那位老赵大哥为例啊，他是典型的老慢支、老肺病。一般你像他这种情况，传统方法怎么办、怎么治啊？西医往往就是抗炎呢，认为你这个气管肺子有慢性炎症，所以呢他们就针对这个炎症来给你消炎。中医呢，什么辨证阴阳啊、调理气血呀、滋阴润肺呀，啊，这家说用这个什么祖传秘方好，那家说用那个什么皇家御方好啊，反正各说各的。结果呢，结果好没好？没有啊。往往是患者中医西医看了一圈，中药西药吃了一个遍啊，最后怎么样呢？病是一年比一年严重，最后累积到心脏，造成了肺心病啊。我在这里呢不是要批评这些方法不对，有时候啊这个药用的对症确实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但是这种治疗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

呀，因为他没有治到细胞上，知道吗？气管炎也好，老肺病、老慢支也好，他们的病根其实就在于什么？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到损伤所造成的。呼吸道黏膜细胞和肺泡细胞受损的多了，那么就会出现慢性肺炎、慢性支气管炎。你到医院一排那个 CT 的片子，你就能够看到那肺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呀，一片片的炎症啊，有的还有小结节。大家想一想，你的肺这个状态能不咳嗽咳痰啊？这个胸闷上不来气儿吗？你自己去想，肯定会吧。那么怎么治疗这些受损的细胞呢？只有啊，生物肽类药物，它进入人体之后，全面修复再生呼吸系统各个黏膜和肺泡细胞，让它们能够啊重新的恢复活力和功能，从而实现老慢支啊老肺病的彻底康复。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就得提到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有一种啊专门治疗肺部疾病的生物肽，赫赫有名，它叫抗胆碱生物肽。

0: 劲儿。
1: 嗯，
0: 有时候你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了口它就呛鼻子里去了。经常头晕，耳朵眼儿也吱吱的叫唤。走路吧，肩膀子发沉，腿也沉。哎呀，然后心情就可不好了，烦躁的很呐、啊。记忆力也差，记不住事儿。你这不算吗？我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了，肿起来了，里面有积液，走不了道儿。哎呀，你活动活动老费劲儿了，还有那个胃也不行，查出来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一身的病都出来了。
1: 我刚开始啊，以为您呢就是有高血压呢，啊，但是呢，你这讲着讲着，你这一身的病啊，你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那么这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您全身的细胞一定是处于一种啊活力丧失、大量损伤的状态。
0: 哎，是啊，身要不说身上它没好地方了。之前你说买过不少药，可是效果都不好。就听别人说你这个方法是专门治细胞的，不仅能治细胞，还能补气补血，说是治好病之后也不会再犯。就这样我才买的长春益寿哈。我第一天用可以说就见到效果了，就感觉啥呢？这个胃明显的舒服了。不像之前那么堵胀了，难受了哈，
1: 好，
0: 见效就是快，现在你看用了25天了，膝盖这块啊就不那么肿了，也不疼了，现在走道活动啥的行了，特别是血压现在也稳定了，现在就是高压125，低压80这样子了啊，要不我现在我想明白了，治病你走老路，它没个治。就得用这个治细胞的长春益寿才行啊。
1: 好好好，我给你点个赞啊！
0: 哎呀，谢
1: 这
0: 谢。
1: 个你说的太好了啊，你是个精明的人。咱们治病啊，一定要用好药，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我给大家举个例子，说80年代初的时候啊，有个非常时髦的词儿叫"下海"，有那么一部分人，人家思想转变得快，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家马上就自己创业当老板去了。啊，后来人家呢，先富起来了。同样的道理，现如今呢，谁如果能够丢掉传统治疗的老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我告诉你啊，那就是什么？谁先用，谁先好。
0: 哎呀，对对对，李老师，我也得抓住机会，我申请2份，想再给我外地的大姐申请一份。她是1年前摔了一下，然后就股骨头坏死了，这不换个股骨头花了10来万都没彻底治好，还是疼，走不了路。你说李老师，我这个病都能治好，他这个是不是也能行
1: 好，您放心，这位朋友，无论是您的病还是姐姐的病啊，只要我们治疗得当，肯定能见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不是普通的降压药，也不是用来啊溶解血栓或者是扩张血管的药啊。但为什么用了之后，我们这血压就能稳定呢？因为它用了中药材啊，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干什么呀？就这700多种生物肽呀，来给咱们啊全身进行啊大的治疗，啊，来个全身大治疗啊！它们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1T8肽，那么这些都能让血管内皮更有活力，让血管恢复弹性。那么这个血压。
2: 没有那种那个噔噔噔，哎，就好像就马上就要那个从嗓子眼儿蹦出来那种感觉了。而且我现在吧，就是走路这个快点啦，或者多干点活，也不觉得那个就是没问题了。
1: 好，
2: 还有晚上睡觉，现在就睡得踏实了，没有憋醒的情况了。还有这个前胸后背这个火烧火燎的，就是那种疼。哎，或者是憋醒呀，哎，反正这些情况都不出现了。现在我是感觉这个心脏是不难受了，身上也确实是觉得轻松了，舒服了。
1: 我跟你讲啊，我多次谈到啊，这个补钙呀，就是补命，补钙就是补健康。

0: 要是生物态进来了啊，就没有不好的细胞，这么理解就可以。这是什么呀？这是科技的力量啊。你这样，时间的关系啊，咱不能多说了、您呢刚刚才用了一个半月 啊，你听我讲，咱们继续使用啊，再有一个周期啊，随着700多种活性态的补充、那么你全身细胞的活力啊将会得到提升，得到提升之后、您呢身体的情况还会更好。活动啊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定要抓住机会，现在是一克只需要1.5元啊、你别等这个活动结束了，1克1.5这个价格没有了，到那个时候再用，咱们呢用不起用不上了。时间关系就交流到这儿了 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哎，好，再见，那谢谢你了，李老师。
0: 好，再见。
1: 我赶紧报名啊。
2: 国药长城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李老师，我是河北的新朋友，我对这个肽类啊，多少有一点了解。我一听到这个长春益寿是专门治疗细胞的，而且还能益寿延年，我也想买试一试呢。
0: 哦，没错，长春益寿啊和现在这个所有的药品都不一样。
4: 哦
0: 啊，那么它是中药大组方和这个生物医学的完美结合，而且是目前来讲唯一一个可以啊一次性营养激活治愈细胞的全新的国药。长话短说，您得了什么病，讲一讲。
4: 好的。哎呀，我有糖尿病，我从知道血糖高到现在有13年了。我头一年吃2甲双胍，那时候吧瘦了有10多斤，后来呢医院大夫又让我吃葛花止片，平时我吃东西特别注意，什么少盐呀、少糖啊，一直在吃粗粮，平时也锻炼，血糖控制挺好，餐前6点多，餐后9点多，哎，有的时候吧也会那么高一点点的，也是。
0: 确实啊，你做到了这个什么呢？管住嘴，迈开腿。
4: 是。
0: 您呢？这属于是什么呢？典型的谈糖色变呢。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了解什么啊？一定要了解这个糖，它不是敌人呐，糖是你的朋友。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更是宝贵的能量，糖尿病患者不仅要吃好还要吃饱、啊，你怕血糖高少吃甚至不吃，
4: 是
0: 你想你身体上哪有抵抗力啊，哪有免疫力啊，啊，特别是身体虚弱没劲儿，你能好吗？啊，
4: 我就是没有劲儿，也没有精神头。
0: 而且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啊，包括免疫力在内啊，还有机体的各项机能都在下降，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啊。
4: 我父亲他就是因为糖尿病，后来这不是血压还高，最后闹出血走的。其实我跟你说，我很害怕跟他一样，最近我的血压也有点高了，高压140，低压100，我就担心这心里就有阴影，就经常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0: 我明白你的心情啊，心里啊，我非常懂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退回50年来讲，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者是大家这个节食降糖，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生物专利新药长春益寿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你刚才讲了，你对这个肽类的药物有些了解啊？
4: 是，
0: 多少了解一些。你是怎么了解的啊？
4: 呀，我就是我父亲，他之前脑出血在医院，用过那个蛇毒抗栓肽，这个药吧是那个主治那个医生从他那个美国博士生导师手里头给我们联系来的，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挺贵的，但是这个用完以后挺管事儿。后来我父亲出院，本来想着说开一点儿，医生说那个国外管控的那个人以后吧，人家说管得太严了，不给开了，这个药也比较少，所以我听到你讲这个肽类这个药物。

0: 长春异兽，哎，我听明白了，那里头不是一种态，是700多种，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差不了。我可不想就是等着严重了，到时候再治，就想早治早点好，就怕出意外呢。
1: 好，您是啊，真听明白了啊。这个700多种态呀，相比一种态，那效果差的不是啊10倍100倍呀。
0: 是。
1: 我们有句话叫什么？长春益寿一大组方，分则为王，合则无双。它含有700多种啊，这个中药生物态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呢，治疗啊，像您啊这种情况，你现在这个有高血压，对吧？而且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眼病、肾病、糖尿病足啊等等并发症啊。现在你的病情不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什么负担，尽早的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就绝对没有问题。咱们从这个疾病的病根入手来进行治疗。那么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啊？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贝塔细胞发生了病变，贝塔细胞病变了，分泌不出胰岛素了，你这个糖就无法正常代谢了，包括体内血糖升高了。那么，使用长春益寿当中独含有非常重要的胰腺肽，就能够使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啊修复、激活、再生和获得营养。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这个畸胎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身体里堆积的糖毒也被清理了。毕竟啊，这个。咱们讲血糖能够代谢正常了，并发症也能够一起解决了。我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啊？这就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有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它所解决的是根本问题。所以说，细胞健康，人健康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0: 是。
1: 同时呢，还有一句话，这个补钛呀，就是补健康，补钛呢，就是补命。咱们长春益寿富含700多种肽，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病变的大问题。40天能够净化血液，40天细胞换新，40天复活心脑，40天脏腑功能，还有4肢百骸呀都恢复正常。保准呢，谁用了都好啊，您呢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去用。
0: 也那个太好了，谢谢谢谢李老师。那这一次推广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那你给我也报一个名吧。我叫王佩芳，我家就是河北唐山的。
1: 在我这报不了名啊，您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啊去报名申请，因为这个长春益寿推广啊，现在就要结束了，
0: 是啊，
1: 就要结束了。现在全国每个地区名额已经非常的紧张了。啊，在我这真报不上，您呢赶紧一会儿拨打电话，打场外电话去落实，好不好？
0: 那好，那好，那好，那我现在赶紧先打电话，先报名。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您。
1: 别客气啊，在此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好，李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黄金巨场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了事儿比咱都狠。他
2: 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打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9: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师傅，您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到。
0: 欢迎光临，
5: 宝贝，快起来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乐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被迫替班的范涵涵，是吧？
0: 像不像大家在办公室里突然你的项目组里来了一个其实不是很愿意来的一个同事，
1: 空降新人了。
0: 空降新人了、来新人上班的假期，上班的第一天，此时此刻你身体里有没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说
1: 别上班了？都已经破音了快。
0: 哎，我觉得哈，可能是很多的朋友内心的想法，或者是说自己跟自己说，还有必要吗？要不多休一天呢？因为两天
1: 不是，你看啊，就是你现在刷到的所有短视频都是在跟你说，就是上班放假的前一天你笑得有多开心、你上班的前一天你就哭得有多惨，
0: 就感觉要在还债一样。
1: 我昨天整个就是在那个焦虑难受emo 这个环节当中度过的。
0: 上班多开心呢，你知道我从昨天早上的时候就开始不断的提醒自己，哎呦，明天上班的别忘记了，然后呢检查闹钟啊，还有多长时间要上班。
1: 你是怎么做到这么高能量的呢？
0: 然后呢就是上午10点多就开始准备当天的节目。
1: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替班装饰星，我俩的状态应该是一样，他应该也是一个不太爱上班的人。
0: 我相信咱俩绝对应该是收音机前两种朋友的一个代表。
1: 嗯，
0: 就是有人一定跟我一样吧，朋友们跟我一样就休了7天，就想着怎么还不上班。
1: 后来发现全平台没有一个人跟你一样。
0: 不会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搜索大连都市之声，我相信一定我的战队里，就爱上班的战队里一定有人。
1: 怎么越说越心虚呢？自己说完都不自信了是吧？
0: 我一定摆
1: 你行，那你
0: 对吧？
1: 大家说，那你自己，你把我们所有班都上了吧，你自己一个人上去吧。
0: 瞬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就说是血在牙休了7天，感觉身体还挺累的，其实特别想上班的朋友，来，我的战队缺人。
1: 大家说缺着吧，缺着吧，没人加入。
0: 我感觉，对于范憨憨来讲，他身后已经是
1: 千军万马。对，
0: 你看吧，我的搭档高若星连

0: 班儿都不来了。
1: 是啊，所以我说我为什么在这个焦虑啊、难受啊、emo 这情绪，就是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来替班了。然后对于这个确实自从改版完之后啊，就已经好久没有替过早班的人来说，我昨天晚上高二先还特意提醒我说你要不多定几个闹铃呢，然后我就给他截了这屏。我昨天晚上应该是定了将近十个闹钟
0: 啊。至于吗？
1: 我就怕我自己起不来，我是熬夜型选手。
0: 我也是熬夜型选手，我还是早起型选手，我就是属于那种不睡觉型选手。
1: 你高精力人群我比不了。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你是什么状态呢？已经在上班路上了吗？大家现在有没有能够拿出100%的精力冲向单位？
1: 冲吗？硬冲吗？
0: 还是说走到哪个路口都想跳头？
1: 大家到现在都是哎呀上班了，就这种状态了是吧？
0: 哎，在我这里是哎呀上班了。
1: 那你厉害。
0: 其实呢，这个假期相信大家呢，像这个憨憨不出门的朋友有。一定有。
1: 我那是不出，我不想出门吗？
0: 跟上班一样，是被逼不能出门。
1: 一号工作，三号工作，五号还在工作。
0: 工作让你闪闪发光。
1: 是、啊、对对对。
0: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漫漫的长假已经告一段落了，下一次放假可就是2027年了，
1: 就是元旦了，是吧？
0: 是的，所以说这七天的时间，我们回顾一下吧。因为呢，互联网在这七天的假期给我们分成了不同的种类，国庆节假期人格类型
1: 哦，都有什么样的人格呢？
0: 出游满档型。
1: 这很明显我不是了。你是吗？哎，你出门了吗？假期
0: 我出门了，我是属于第二种周边小游型
1: 啊，就上周边自驾那种
0: 啊。我上了一个周边、
1: 哎、这个很惬意，
0: 干净了呀。高兴呢。
1: 你管这个，我寻思好歹你往那个什么壮和普兰店里去呢。
0: 然后呢还有居家陪伴型，躺平摆烂型，没有放假型。欢迎你补充，欢迎大家来补充，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或者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多选嘛。哎，我周边小游型，然后呢紧随其后呢我就是
1: 躺平摆烂型。
0: 对
1: 对，就周边玩一次玩一天，就已经把整个假期的精力全都消耗完了，就累了，
0: 是不是？
1: 就躺平了。
0: 对，这就是呢我们今天的上班第一天上班路上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呢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呢语音转文字，我们看一看谁的语言功底过关，转文字我们能看懂。
1: 好
0: 吧啊，
1: 挑战普通话了
0: 是
1: 吧？是
0: 的，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大家随时随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留言给我们。出游满档型，周边小游型，
1: 居家陪伴型，躺平摆烂型，
0: 没有放假型，你是哪种型？还是随时变型？
1: 我看看有没有劳模，整个假期是没有放假型的。
0: 有，一
1: 定会
0: 有，一定有。包括你看，就是我们的记者撒出去采访的时候，我们就采访到了好多，就是在假期，越是假期，越是繁忙在自己的岗位当中的
1: 人。包括咱台的一些这个记者啊，你看整个假期，因为我们的文旅活动首先特别的多，其次包括像是东北超啊这些赛事的报道，还有聊超的这样的一个预热，内容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导致我们的有一些记者也是在整个假期基本上就是上班型的。
0: 对，所以呢就是假期上班型呢辛苦了大家啊。好了，问题问到这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天气的情况。因为今天下午14点钟左右，14点38分左右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了24节气当中的寒露。
1: 哦，寒露节气来了。
0: 哎，到了寒露呢，就很明显的，我们就会感觉到晚上呢就会转凉。寒露其实是24节气里面最早带有寒字的节气。而且呢，在古籍当中呢就有记载说，寒露9月节，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露珠啊，就遇到了寒气呢，逐渐的凝结成霜了，深秋正式到来。
1: 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其实出门的时候，我们都能已经感觉到了天是越来越冷了。可能白天有阳光的时候你还感觉哎今天这不挺热的吗，可是当太阳下山的那一瞬间，哎你再打开可能很多朋友那时候已经到家了，你打开窗的时候你去感受一下外面整个就是寒气扑面而来了。
0: 你像咱们这个祖国啊，辽阔山河，我们就拿新疆来说，早穿棉袄午穿纱。咱们大连虽然说没有温差这么大，但是呢到了寒露之后呢，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到中午阳光一晒到身上啊，就会有一种的猫晒太阳。
1: 有一种猫是什么？
0: 有一种猫晒太阳的感觉
1: 啊。猫
0: 有一种猫
1: 有一种猫 晒太阳，我寻思啥呀？
0: 有一种中午的猫，
1: 吓猫了，吓猫了。

0: 包括呢这个时节呢，寒露之后呢，你像在放在过去啊，古人是要登高的，采菊酿酒、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在这个节气里边呢，要感受顺应天气嘛，以养身心，长智慧。你我在这个时节之后都变成大聪明，
1: 就这个节气它能长脑子是吗？
0: 要不要多来点加点料？
1: 没必要。脑子不用多，够用就行。但是确实啊，到了这样的一个节气，可以说是昼夜的温差也是在逐渐的拉大当中啊，所以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别忘了添一件衣服。
0: 还有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就是夜间的凉意呢明显了之后，你像咱们主城区啊，一般在寒露节气之后呢，平均气温呢不足12度，遇到了降温的过程呢，出现个位数也其实属于正常的情况。所以为什么说民谚当中就有说了，吃了寒露饭，单衣汗少见。
1: 哦，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啊、
0: 对露胳膊露腿的少了、
1: 对，但是吃雪糕的依旧还是在的，
0: 身体棒棒的。
1: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就是在冬天，就是咱们东北人经常喜欢在冬天吃雪糕。
0: 我
1: 你就是你火力旺，你火力旺，就是哎，之前那个哪综艺当中说这个我火气旺，然后武艺接了话说按摩师傅放你身上烫手。你就是属于这样的。
0: 我就是一般的手放我身上还得翻面呢。
1: 捞饼了，摊鸡蛋啊。
0: 跟大家伙说哈，这两天呢天气是不错的，周四周五呢，你像今天是周四嘛，明天这两天呢都是以晴为主，西南风呢转偏南风，不会很大，市区最高气温呢在22到24度，最低气温的17度。大家呢不妨说这两天如果中午啊晚上啊就是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增加一些户外的活动，调节好呢节后的一个状态，因为断崖式的咔嚓一下子进入到上班的状态，我觉得很难，就是抽离，
1: 很难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当中吧。
0: 对你一下子你从节日的那个感觉抽离出来很难。
1: 所以中午的时候午休的时候，有的人可能要么选择说我补补觉，那你如果睡不着的话，我觉得周边就是咱之前
0: 周边有，
1: 对，不这个周边你就得仅限于什么中山公园这种的周边，再周边一点了，
0: 咱周边有，大家伙单位周边有，
1: 对，
0: 停车场有。
1: 你毕竟你说这个公园20分钟效应，我觉得其实是挺有道理的，
0: 尤其是对于咱们大连来讲，就是一刻钟生活圈，其实现在能够感受到哈，
1: 是，
0: 另外呢，到了周六的时候呢，会有一只短波槽呢东移，划过咱们大连的上空，受到它的影响呢，大部分地区全天是以多云为主，局部呢还会出现阵雨，雨量是比较小的，而且呢没有冷空气的伴随，气温呢只是小幅的波动，市区呢全天是在14到22度之间，
1: 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但是雨量较小，可是包里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最近稍微备一把伞吧，
0: 对，对啊，
1: 以防万一。
0: 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尤其是呢比较敏感的朋友啊，鼻子敏感呢。还有捂鼻子养鼻子的朋友啊，
1: 点我呢呗。就是到了秋季啊，真的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耗类物质啊，然后天气的骤然的一个变化，所以对于鼻炎患者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0: 对，一换季的时候身体就提前的警告了。
1: 对，
0: 大家这个时候呢也要这个保护好自己啊。来，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看看大家上班之后的第一天精气神是怎么样的。来看看大兵上班了，早起的咖啡劲儿真足、
1: 早起就来一杯咖啡吗？这是真的是很厉害哈！
0: 而且我觉得大兵啊是这样，每天早上、就是以前我在上早节目的时候，大兵每天早上都会带着城市的那一缕阳光、然后呢我回到了早间之后呢，我发现哎呀
1: 还在坚持，
0: 我感觉回来了，
1: 对，熟悉的那种那个人那些陪伴又回来了，
0: 对，
1: 是吧？
0: 你看这张照片大兵拍的行不行吧，
1: 我觉得非常厉害啊，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由衷的敬佩那些可以拍日升的朋友们。就日落你说其实或多或少大家也都能拍到，但是对于早起能够拍日升，尤其现在天儿那个亮的就是夏天吧，天儿亮的早的时候哈、我真的觉得这是咋起来的呢，
0: 自己和自己挣扎了好久。
1: 对，小的时候还会说哎呀咱们约热去看日出吧，现在我身边要是有朋友，我就觉得说那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跟你联系了，就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了。起不来，根本起不来。
0: 然后呢看到大兵的这张照片，我在想你是在东港吗？这张照片因为有
1: 东港吗，
0: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大连的就是那些有调性的要腔调的小咖啡店遍地都是，
1: 是
0: 特别多，
1: 南山特别多，
0: 对，而且呢好多的外地的游客到大连来呢都要去打卡，刚刚拍那张照片有点像是东港海边的那个有一家咖啡店、
1: 这你都能看出来、厉害啊，
0: 我不周边游吗？
1: 这周边游遍了是吧。
0: 然后来看一看栀子花说了哎呀星星终于坚持不住了哈，
1: 他只是上班坚持。

0: 不住了，人在重这个他去重庆玩了嘛，
1: 对，
0: 我给他安排了一个我的室友陪伴，哎呀，那有腹肌，四块腹肌，
1: 四块啊！
0: 你这什么表情？你都充满了期待是吗？
1: 不是，我是想走丢那两块呢。
0: 不是，但是人家这个拿情绪价值补回来了。哎呀，那陪伴的老好了，
1: 是吧？其实身边出游的时候有一个合适的小伙伴太重要了。
0: 是。
1: 明天会跟阿姨说，我属于居家陪伴型，七天就在家里陪伴家人。燕儿说，还有农村劳动型。
0: 哎，对，这个很多会返乡的朋友来说，
1: 又回家。八苞米
0: 啦，啊不对，这个季节应该是秋收的一个季节，是吧？
1: 八苞米啦，有多少是农村劳动型的朋友啊？夏芷汀兰说到了，这个
0: 居家
1: 劳动型，
0: 嗯，
1: 说我儿子早起啊，对自己说还有秋假，快放假了。
0: 咱单位能不能申请也来个秋假呢？
1: 有问过妈妈吗？妈妈同意你放假吗？
0: 家长表示说并不希望你们放假，是吧？但是对于很多现在这个，你比方说大学放秋假，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
1: 嗯，
0: 大学生们错峰出游啊，然后呢去周边的一些城市，像你在这周边玩一玩啊，是不是？
1: 多开心呢！
0: 对，因为很多人你会发现，那个大学吧，很多人他可能是在大学的郊区啊，或者说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他其实是没有真正了解过自己所上大学的这座城市的。
1: 你可能待上三四年了，也未必真的每一个犄角。我们生活在大连的大连人，犄角旮旯都未必能够找到。
0: 你就包括我当时在长春上学，我在长春的朝阳区上的学啊，然后对于其他区，这是哪儿啊？那是哪儿？基本上都是不知道的状态。再加上你大学，我身边就有一个同学有车，偶尔会带我们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剩下的话，就。
2: 习惯埋头的时间追赶，习惯是应付的三餐，习惯太多事只剩下夜

0: 建强被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这句话送给你。
1: 谢谢，我很喜欢。
0: 好了，那大家在上班路上呢，也把最近一段时间在咱们大连本地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跟大家伙来说一说。上班路上呢，咱们也抓取一些讯息。近日大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托线上智能预警、线下精准核查的闭环监管体系，借助大数据研判与常态化的巡查，查实普兰店区两家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呢存在违规问题，执法部门联合公安开展了突击检查，固定相关的证据，现在呢已经责成属地分局依法调查，我市呢也将持续的开展拉网式排查，多部门联动，对于检验造假行为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守护大气环境。
1: 近日呢，大连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队在检查当中发现啊，说一处市场的摊位售卖的鸡腿儿，它的这个水分指标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那经过调查呢，经营者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能够如实的说明进货来源，依法免予行政处罚，但是不合格产品呢是予以没收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商户落实进货查验，消费者购买畜禽肉的时候呢要留意相关的检疫证明，发现问题可以拨打12345进行举报。
0: 好了，接下来这一条资讯呢就送给啊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回家务农型的这个朋友们。因为呢太理解了，从九月中下旬开始，咱们大连大田秋粮呢就已经陆续的进入到了收获期，依托你看晴天好天气，国庆假期又赶上了秋收，迎来了一个高峰时段。截至到10月5号呢，秋粮已经收获160.1万亩，完成总播种面积40%。那么农业部门呢也抢抓农时，每天调度秋收的进度，调配农机下沉一线督导，做好气象预警，全力的保障粮食颗粒归仓。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那个问题啊，就是十一假期的时候，你是属于假期哪一种型？你像我们刚刚说到，你还能记住哪一种类型？
1: 躺平摆烂型。
0: 你就记住了自己的类型。
1: 是啊，
0: 那我们说到了国庆节假期人格类型，有出游满档型，周边小游型，居家陪伴型，躺平摆烂型，没有放假型，和刚才呢有朋友给我们加了，就是回家务农型，
1: 秋收劳动型。
0: 对，秋收劳动型。那么收音机前的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呢？也欢迎大家给我们补充。哎，你说这些类型当中就没有我那种类型？
1: 你什么类型？打鸡血型。
0: 哎，对，
1: 你真的是。
0: 哎，我真的，
1: 就你无论上班啊还是放假呀，就是每天斗志昂扬，撸起袖子加油干。
0: 主要是加油这两个字，
1: 加油啊，
0: 无论什么事儿我们都要保持加油的状态。
1: 那你应该去主持下一档节目啊，加油每一天的。
0: 好了，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啊。
1: 近日呢，大连市印发新版关于进一步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呢将于2026年的11月1号起进行实施。新政在2020版政策的基础之上呢优化完善，坚持业主自愿原则。新政明确，四层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无电梯住宅可申请加装电梯，需满足相应的业主表决的要求。同意加装电梯的业主呢为实施主体，电梯产权归出资业主共有。加装施工呢也是需要尽量降低对于低层住户的影响。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呢国庆假期大连文旅市场可以说是热度这个烫手啊，烫手烫手
1: 烫手
0: 啊。我们就单看呢10月5号这一天，咱们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呢在搜一湾足球场开赛。我特别喜欢今夜大连这个东北赢，
1: 东北赢，就无论谁赢都是东北赢。
0: 对，就是你这个格局和维度一下子哈就不一样了。长春队呢客场1-0的战胜了大连队夺冠，赛事呢也联动了文旅惠民举措，拉动了消费增长。整个呢全赛季我们交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1: 啊，
0: 观赛呢超过了107万人次，带动文体旅全产业链消费呢超过了129.2亿元，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了活力。
1: 我觉得看东北超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说，首先我们不去关注输赢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的就是大连这座城市的足球文化的这样一种魅力。
0: 对，
1: 因为我
0: 只要是跟球相关，
1: 对，就是大家很热情。我在10月5号的时候。

0: 后呢，去到的是东关街的第二现场，因为当时临时给我派了这个活嘛，然后去到现场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当天早上还临时让我加一段现场的连线报道，我当时在这那个做现场连线嘛，然后去到那儿，他是在那个绿草地上面有一个大屏，大屏。这个比赛开始之前有演出，空场环节也有演出，然后呢底下真的那时候就
1: 整个不是单独的一场足球赛事，
0: 对，就是整个联动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在观看比赛期间你会发现啊，就是你旁边无论坐的是男女老少啊，就是对于这个球他都有自己的见解，我觉得这就是咱们大连人对于刻在 DNA 里的这种足球见解了。
1: 台下坐了两三百号教练吧、
0: 啊、对，就是有那种感觉哎呀这个球啊啊，我跟你讲啊，这个球应该怎么怎么地，那个球怎么怎么回事的哈。
1: 你知道就是以前、啊、你要放在二十多年前在咱们大连不单有外语角，还有球迷角、
0: 对对对，
1: 哎我跟你讲，要是放在一块儿，这真是容易弹砸了，
0: 大碰撞简直就是。然后除此之外你会发现，哎那很多人，你既然来到东关街了是不是、嗯、那你看完球赛或者是在中场的时候，你肯定要去周边去逛一逛，
1: 嗯，
0: 然后呢让整条东关街当时可以说是人山人海的一个状态。而且东关街它就适合晚上去，因为咱东北超当时的比赛它就是晚上嘛，因为它紧邻那个电车道，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我看十一假期它整个电车上面又是安装了一些彩灯啊，有一些什么快闪活动这之类的、所以说咱们整个大连依托了东北超这样一个赛事，也是做了非常充足的一个准备。
1: 有没有感觉到说足球只是一个概念，但是在这是一个大的版图当中、嗯、我们就像拼图一样把每一块都给拼足了、
0: 哎、对，
1: 拼到了一起，然后呢围绕这个核心我们一直在做文章。
0: 是的，
1: 嗯，而且这个事儿还没完事儿呢
0: 啊，
1: 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球。
0: 还有什么比赛呢？就是辽超了，
1: 是
0: 对吧，
1: 嗯，
0: 东北超结束了，咱辽宁内部再 battle battle 啊。2026年的10月11号，应该就是本周日哈、啊、辽超联赛大连队呢将主场对阵本溪队。咱们大连呢也是推出了观赛票根惠民活动，凭借票根啊还有身份证啊也可以享受多项的优惠。10月10号到12号呢14家景区的门票低至5折，10月11号到18号百余家的星级及连锁酒店享5.6折到8.5折。同时呢77家的餐饮门店也是推出了套餐堂食折扣，以文体赛事来带动咱们大连的文旅消费。
1: 东北超完了是辽超、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这个足球赛事呢这个层级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的，包括收音机前的朋友，我就知道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平常自己也组织订球场踢球
0: 啊，对
1: 啊，
0: 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这个之前我们去看，是那个叫什么，这个中
2: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脚步丈量，耳朵收藏。哎呀，
1: 上班了。
0: 上班的上班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呢，你走到哪里，路面上有没有什么突发的状况，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

0: 因为今天呢是节后假期啊、这个之后呢第一天的上班日，可能呢路面上呢状况会比较复杂一点。
1: 嗯。
0: 现在呢是7:46，那这个有没有一些基础的拥堵路段？啊，一般的样本呢都是常态化的，大家呢可以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告诉更多的朋友，在路面上行驶的朋友啊。刚才呢看到了高宇，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然后呢说，哎呀，这个以为听错了呢，怀念哈。但实际上呢，我们9月1号改版，哎呀，早节目改已经满月了。
1: 满月了，对，
0: 我们现在的节目
1: 10月1号没上班呢，相当于10月8号的话就是新的月的刚开始，
0: 是的，
1: 第一期节目。
0: 我们在9月1号呢都市广播改版之后，我们很多新的节目呢、嗯、都呈现给了大家。比如说我们的早间节目7点到9点是哎呀上班了，这个我的搭档呢是高若星，今天为什么没有呢？
1: 我是高若星，是这样吗？
0: 高若星告诉我说，
1: 你别沉默呀。
0: 不是，高若星告诉我说他现在有一个特别的别称，叫什么？
1: 叫什么？
0: 大连街老夹子
1: 啊。、哦、那个
0: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1: 对，电梯上楼是吧？
0: 每一回听到之后都想抽他。然后憨憨呢是今天呢这个来临时替班的。
1: 嗯。
0: 现在呢他主持的节目时间段呢，
1: 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也是2个小时啊。我和丽丽霞一起带给大家的是叫做。
0: 你不尊重我，
1: 荒谬城市计划。
0: 你不尊重我，
1: 不是早起啊，真的就是脑子会突然间的间歇性短路，你知道吗？
0: 因为这档节目的名字呢，是我帮这个憨憨和丽丽起的，
1: 非常感谢。
0: 然后你还记不住？
1: 记得，
0: 你是不满意？
1: 非常满意，非常满意啊！就这，主要是早起搞的。怪高兴啊，谁不在怪谁。
0: 然后呢大家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关注呢 FM99.1 的全天时段的节目，我们有很多的新的组合，然后呢一一的呈现给大家，包括中午12点钟到1点钟，
1: 对，小鹿和小雨
0: 啊、嗯、是的啊。好了，那接下来呢大家发着我们今天呢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你是属于十一假期哪种类型？延伸一下，我们延伸一下问问大家，因为呢一定有假期呢四处跑的朋友、嗯、也一定有假期呢没有出门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肯定不会7天都待在家里吧，至少你得下楼吧、哦、至少你得出门撸个串吧。
1: 我突然觉得哈，其实你少一个人这个
0: 类型、
1: 嗯、呼呼大睡型，他都不是说躺平摆烂，就是天天睡，
0: 睡7天。
1: 哎，你知道吗，我身边
0: 人的极限，在我这里睡觉的极限就是1天、
1: 哦、你1天能睡多长时间吧？
0: 我1天我只能算是小气，
1: 那就是小气，
0: 就是白天的话最多1个小时，
1: 嗯，
0: 20分钟、10分钟都有可能。
1: 你晚上呢？
0: 晚上11点到早上5点半，
1: 这是几个小时？6个小时。
0: 6个小时，
1: 那我觉得咱俩睡眠时长是差不多的。
0: 年轻18岁的我，这不得跟你比拼一下身体啊？
1: 但哎，人说越年轻睡的越多。就我一天就是5-6个小时、6个小时睡眠就差不多了。
0: 嗯。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大家到底是哪一种类型呢？
1: 但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一对情侣，
0: 嗯，
1: 上午10点，咱是不是定今天出门？啥时候出来？11点，干哈呢？为什么不回消息？12点，你俩没事吧？1点，能不能说这话？只出不出来了？
0: 2点，我要报警了。
1: 我们刚醒，就是你知道俩人能睡到一块儿去，然后呢前一天晚上基本上我们都是打游戏打到了，可能就放假嘛，周末的时候打到了1点左右，
0: 生物钟同频，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
1: 我能睡12个小时，我说怎么做到的？
0: 连轴啊，
1: 我1点钟左右睡的话，我早上可能最晚8点半就起来了、嗯、再加上我生物钟在这摆着嘛，然后能就是他们能迅速切到周末的模式，然后睡到12，睡满12个小时。我说我真的
0: 是，哎，这我在我这儿，我也觉得这一类人属于高人啊，说睡就能睡
1: 哦。
0: 然后呢，
1: 这我是真羡慕，
0: 叫还叫不醒那种类型。
1: 嗯，
0: 哎，这也是啊，可能是十一假期当中的假期人格的一种类型啊。我们分出了出游满档型，就是从提前出发了，9月30号可能就走了，
1: 对。
0: 然后呢，一直到昨天回来了，
1: 甚至还有很多人可能他是在中秋前就走了，
0: 对，这是出游
1: 就是3天，
0: 这是出游满档型，还有周边小游型。你像我就属于周边小游型，我住在沙口、赣井啊呀、高信呐、旅顺都没去，有点远。
1: 赣井朋友都表示说了，你不信来吧，我们就已经算周边小游的了吗？
0: 然后呢，还有居家陪伴型，就是在家里陪家里、陪孩子呀、陪老人呐。你比如说家里的学生是可能初三了呀，就、嗯、回来要月考啊，等等等等哈。还有呢，躺平摆烂型，什么也不干，就是离。

0: 开床，我最心爱的床。
1: 包括像现在很多人，他之所以离不开床呢，我觉得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短剧的兴起。AI 短剧这些，你刷短剧吗？平时
0: 我偶尔，但我刷一段时间就会厌恶自己。
1: 哦，我也是，
0: 刷一段时间就会厌恶自己，
1: 这边嫌弃自己怎么这么浪费时间啊，不干正事儿。
0: 就是我没有厌恶自己浪费时间
1: 啊，
0: 我厌恶自己低智商，就这个剧
1: 我也能看下去。那你真好看呢，这是规矩，要什么货物要一件一件来，一东西要一点一点卖，每天的进出仓必须要有记录，这是规矩。哎呦，我现在对自己的这个最低的底线就是千万别下红果，你知道吗？就是别下，因为我感觉收不住。但每天的那15秒的广告，你说我能不能忍？我也能忍。
0: 而且你看到这些剧集，其实类型都差不多哈。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没有放假型，包括回家务农型，还有呢，像那个憨憨说到的呼呼大睡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这是我们问大家的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紧随其后呢，我们做一个延展。这个假期呢，有没有美食探访型？到处吃的，包括呢各个城市，包括咱们大连。你知道咱们大连的这个烧烤啊，来过大连的朋友都会觉得，哎，咱们大连的烧烤呢有特点，海鲜烧烤，
1: 海鲜烧烤，
0: 我们的海鲜烧烤。但是你没有发现呢，无论是肉烤串也好，海鲜烧烤也好，各个城市唯独不能少的就是蔬菜烤素菜，烧烤素菜。
1: 你吃烧烤吃素菜啊？
0: 我吃啊。
1: 你吃啥素菜啊？
0: 我吃韭菜啊。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来问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哦、这个炭火一拱，刷上孜然辣椒，烤茄子蒜蓉的，
1: 这么开心吗？
0: 爆不爆价？
1: 我茄子过敏，所以我不能懂你这个点。
0: 茄子过敏？
1: 我茄子过敏。你吃茄子你觉得它辣吗？就是茄子本身
0: 不辣呀。
1: 我吃茄子是辣的，我一直以为茄子就是辣口的一个东西，直到他们后来有人跟我说，这种我不保真啊，但他们跟我说，如果你吃茄子是有辣味啊这种感觉的话，其实是一点点的过敏反应，
0: 因为辣是一种痛感嘛。
1: 哦，再加上我吃茄子周边可能会起这个，就是嘴周边会起小疹子、小包，不严重。
0: 可是有些人芒果过敏之后，西红柿过敏也会是这样。
1: 我桃子还过敏，但是我爱吃桃子，我依然可以坚持吃。
0: 哦、
1: 茄子是属于又过敏又不爱吃的。
0: 我是第一次听说茄子过敏，有人吃茄子是辣口吗？啊，好，茄子烧烤素菜啊、哦，然后呢，韭菜、土豆片、藕片、口蘑。金针菇，
1: 嗯，金针菇你得做锡纸的那种的，
0: 对，
1: 锡纸金针菇，
0: 然后西葫芦。所以呢，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哈，在所有的烧烤当中，在你那里，你心中烧烤素菜天花板是什么？烤肉串那些都是我觉得就是不算啥了。
1: 哦，
0: 我一家店一家烧烤摊儿，烤的好不好，素菜是最能够彰显能力的。
1: 我如果说非要让我点素菜，就是你得逼着我，就非让我点
0: 着你，
1: 对，点着绿叶的绿色的东西的话、啊、我一定会点的是烤芸豆
0: 啊，
1: 烤豆角，应该叫
0: 烤豆角，
1: 对，
0: 嗯，
1: 烧烤烤豆角，这
0: 是
1: 我
0: 是你那里的素菜天花板。
1: 对，因为你看有的豆角，咱先别说这个烤不熟豆角确实会中毒，对吧？然后呢，你如果在烤熟的基础上，有的人因为他为了说啊，我先保证你熟，
0: 嗯，
1: 他可能会烤焦了，就已经烤老了、
0: 嗯。其实我们知道烤焦了最好是不要吃。
1: 对，
0: 嗯，
1: 而且但你又为了保证，因为豆角它需要时间稍微长一点，芸豆你得熟嘛，所以这个火候的把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熟它就中毒，
0: 嗯，
1: 你熟大了的话它就焦了，
0: 嗯，这个火候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
1: 对，所以你就看这个烤芸豆好不好吃、
0: 啊、
1: 我觉得就是至关重要。
0: 这么说的话验证一下还真是哈，
1: 对吧？
0: 好了，来，这个这是我们呢延伸问的大家的第二个问题，在烧烤这一面呢，就是烤素菜，你那里哪一个是素菜天花板？包括我特别想知道有人茄子过敏吗？这是我人生长到第三个18岁的时候，
1: 我看，但是我知道、
0: 啊、不是第三个，有点老了。
1: 第三个18岁，
0: 芸豆烤焦了。没有，就18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说茄子过敏、嗯。
1: 我之前看那个综艺嘛，就是叫什么《现在就出发》还是什么什么《地球超新鲜》？
0: 嗯，
1: 01，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他是完全不吃茄子的。我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找到同类了。
0: 有人真的就是不喜欢吃茄子，是口感。有人觉得茄子跟肥肉的口感
1: 有点像，就不喜欢到抗拒，就看都看不了
0: 啊。
1: 我就是我勉强的，我能瞅你，我不会正眼看，我不会正眼看茄子。
0: 到目前为止，正常的一些食材我还没有说特别抗拒的，除了肥肉。
1: 虫子呢？
0: 那不是正常食材
1: 啊。
0: 茧蛹我都吃。
1: 茧蛹我不行。
0: 茧蛹我也吃，吃完了我还想拿给你看一看。
1: 虫子，但我挺想尝试一次吃虫子，就是烧烤，云南的烧烤那边不是会有烤虫子吗？
0: 啊、那这个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等一会儿下节目，我是让咱台绿化带
1: 没必要
0: 绿化带给你讲一讲。
1: 先揪一着，先烤是吗？

0: 好了，大家发着啊，这是我们问大家的第二个问题，你心目当中烧烤素菜的天花板是什么？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了，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国内方面的一些资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
1: 国庆假期呢，我国的能源基建领域也是捷报频传啊，一批大国工程迎来了新的进展。10月1号呢，青海共和百瓦青海共和的百万千瓦的光伏光热项目是并网发电。到了2号呢，新疆的木垒百兆瓦级的压缩二氧化碳的储能项目也是成功并网。再到4号，东方1-1的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完工，进入到了调试状态。